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收拾你们人！别开枪！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 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开心超人和伽罗发现晶石在特务文手中，途中开心超人的善心被特务文吸走。
1: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2: 没有，
1: 那就好，我们拿到晶石了。
3: 语音解锁功能开启。
1: 语音解锁？
2: 特务文是文字，解锁应该是文字的声音。
1: 嗡嗡嗡，嘤嘤嘤，嗡嘤，嗡嗡嗡，嘤嘤。
2: 看来只有特务文才能打开瓶子。
1: 为了童话世界的安全，也要将它找出来。可是去哪里找它呢？
2: 对了，我有魔镜。魔镜，快告诉我特务文在哪里。
1: 在那边。
3: 震得连蚊子也飞不出去。
2: 就在附近。
1: 难道是特务文又来偷袭我们？开心铁拳！不是特务文，
4: 我只是喜欢嘤嘤嘤叫的人，不是蚊子，而且蚊子是嗡嗡叫的。
1: 抱歉。
2: 魔镜，
1: 这下怎么办？
2: 特务文身形太小，找他很困难，我们要针对他的特性去找。
1: 我知道了，我们假扮他的同类引他出来。
2: 我说的特性是他生存在有积水、垃圾和黑暗的地方。
1: 积水？我知道了。
2: 这里的确有积水，但特务文恐怕不会来这里。我们去垃圾多的地方看看。
1: 这里的确有很多垃圾，不过招来的好像只有苍蝇。
2: 看来特务文也不在这里。

0: 别跑！
1: 我没跑。
0: 又让他逃了。
2: 没事，蚊子还喜欢昏暗漆黑的环境。这里的确漆黑，但我们也看不见。
0: 开心！
2: 等一下，
1: 怎么躲到哪里都有你们？为了不引起你们注意，我都故意捂住嘴巴。
2: 这样不行，得想别的办法。
0: 我想到一个办法，绝对可以引出特务蚊。特务蚊是机械蚊子，蚊香、灭蚊液和灭蚊灯对它都没有用，但是我们赤裸的胳膊它绝对抵挡不了。
2: 确实是抵挡不了，不过不是特务蚊。
0: 好痒啊，好痒啊！怎么办呢？
3: 我们来帮你们。
4: 你们帮我们找回了善心，我们也要来帮你们。
0: 太好了，谢谢大家。
3: 哇，鲜嫩的手臂！

0: 终于抓到你了，说你为什么要在童话故事里捣乱。
1: 我是一只机械蚊子，从小就与其他蚊子不同，我能活很久，但我的朋友都只有短暂的寿命。我目睹他们离我而去，只剩下我孤独地活着。我吸走别人的善心，只是为了能成为一只真正的蚊子。原来你的身世这么凄惨。
2: 对，吸走善心和做一只真正的蚊子有什么关系？
0: 是啊，这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我只是想给自己安排一个悲惨的背景而已。
2: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曾经是怪兽军团里最优秀的特工，完成了无数艰巨的任务，可到头来连大电影里的龙套都成了反一号，我这个王牌特工却被遗忘。
0: 所以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小小的特务文也是可以做大反派的。
1: 我全都说了，你们放过我吧。
2: 快打开瓶子。
1: 解锁语音就是蚊子的声音，嗡嗡嗡。
2: 我们试过，嗡嗡嗡，打不开啊。
1: 不是嗡嗡嗡，是嗡嗡嗡，少了后面嗡拉长的声音，当然打不开。
0: 打开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把我的宝石拿走的。你们先离开这里，我们来对付他。
2: 特务文牺牲了精神的能量，恐怕不好对付。我们
0: 开心铁拳，特务文过肩摔。太慢了。开心无影拳，牵手特务文。你太慢，根本打不到。

0: 快世界恢复了美好。
1: 我们也拿到了晶石。
2: 我们的关系就像这把锁，永不解开。
0: 看来晶石能打开各种锁。不好意思，有点饿了，不如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一百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一百个理由。

0: 是五洲政治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相依，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

0: 超人们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分别在超星学院、尼瑞岛和童话世界拿到了三枚晶石。
1: 黑哨大人，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有关超人的行动。
2: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3: 据我观察，他们是在收集晶石，就是那六把乘风往勇敢之城的钥匙。
2: 难道勇敢之城的传说是真的？怎么说？
3: 他们想拿到开天辟地符，借此击败你。
2: 那又如何？就算他们拿到那把斧头，也不可能打倒我。
3: 不过，晶石传说里还有一个关键，晶石碑。
2: 你还有晶石碑的情报？
3: 实际上，我已经调查到了晶石碑目前的所处位置，正打算把它抢到手，带我们从超人手上抢来晶石，开天辟地符就能顺势收入黑煞大人的囊中。
2: 不愧是我最得意的手下干将，我批准你的行动。
3: 是，白煞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做什么？
3: 朝博士只有下午4点才会出门去看电影，现在他就在家里。我要从他口中逼问出晶石碑和其余3把晶石。

不简单。不愧是前任国防部顾问，居然能难住我，我不会认输的。

0: 喂，
1: 陶博士，我们找到童话世界的晶石了。
0: 那太好了，我们啊，你是黑煞的手下白煞？
1: 白煞，
0: 你想做什么？
2: 你家大门为什么不上锁？万一被邻居闯空门了怎么办？哼，算我倒霉。说，金石碑在哪里？不然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0: 就想我交出金石碑，哪怕没有我，超人们也会拿到全部金石，然后消灭你和黑煞。
2: 哼，你现在求饶已经太迟了。
0: 确实是太迟了。
3: 呼救呼救，本机被不明枪火击中，失去机能，准备迫降。
2: 不会这么倒霉吧？
4: 你醒了，你已经昏迷一天了。
2: 我伤得很严重吗？
4: 没有，只是手受伤了。
2: 那为什么包成这个样子？
4: 哦，这样会好得更快。

0: 行啊，你这病虽然不重，但是要注意天观察。
1: 这点病难不倒我。
0: 你别动啊，不然三天后你就出不了院了。
1: 等等，不是一天吗？
0: 是啊，你一动一动又要多观察两天。
1: 我不可能等三天。
0: 你就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一个星期吧。
1: 放开我，我要住院，我很健康，放开我。啊？
2: 护士，乔博士在哪个病房？
0: 哦，在405号病房。
2: 啊！乔博士，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3: 一定是被白鲨打成这样的。
2: 乔博士，
3: 我来帮你疗伤，收拾他。
2: 这样你会好得快一点。
3: 粗心超人呢？粗心超人，乔博士在这边。
1: 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的身份。现在的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0: 病人长时间躺着会长褥疮，需要定期按摩肌肉。
4: 我来。交给我吧，让我试试最近学到的网红按摩法。
1: 根据我的调查，花心超人比较体贴。
2: 花心超人，这个脚怎么越按越肿了呢？
4: 我网上学到的东西不靠谱啊。
2: 还是让我来试试吧。
1: 根据我的调查，开心超人比较温柔。

0: 鸡汤来啦！这是我用52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煮的。来啊！
1: 乔博士，可以拆绷带了。
2: 这就来。
0: 我们去门口等博士吧。
3: 那个。

0: 耳金石被抢到手。啊！
1: 甜心超人，还有零食吗？
2: 少吃一点啊。
0: 哼，对了，他们还不知道我是谁。
3: 白煞先生，你还不能出院。
1: 啊？
4: 白煞？
1: 你就是白煞！你究竟把乔博士怎么样了？
0: 想知道？先打败我吧！

0: 到你们了。啊！叫你不听护士的话。
1: 这个白煞看着挺厉害，但感觉运气不太好啊。
2: 他还没告诉我们丑虎是怎么样了。
3: 对了，我刚想说，其实朝博士一直睡在旁边那张床上面。
4: 放开我！我要进院。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一定要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别抬杠，我收拾你的人！你别快跑！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1: 我们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来，吃。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1: 干什么的？啊？
0: 乱嚷什么？
1: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快走！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里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嗯，老四，不，更衣。
2: 哎，长青同志。
1: 哎，
2: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1: 什么？
2: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我没听清楚。
2: 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1: 哦，
2: 哎，我们要整理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

0: 谁？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2: 王老爷到。
0: 总爷。
3: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善，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4: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1: 哎，
0: 开宴。
4: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4: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0: 请。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

要在它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它。夫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

0: 略尽人子之道，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好，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了好几次了，我看她真早的来了。
1: 兄弟有一事相烦，
2: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哦，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哦，能否代劳？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你看，
3: 宋爷。
0: 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3: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哦，
0: 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笑>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 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3: 好好，
0: 请上马吧。
3: 好，后会有期，一路顺风。
4: 谈谈流年运动。

0: 三千多年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我们市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 真的？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一定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你不是想当女兵吗？想去。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巷。 要是边娘子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能找到。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

0: 走吧，走。
1: 我可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2: 小鬼，师长，给我吧。哎，我帮你拿，
1: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2: 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2: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
1: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3: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4: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1: 好，
4: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2: 哎，明天一早。这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怎么？

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0: 也算有吧。
1: 人呢？
0: 在你身后。
1: 你别吓唬人，
0: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死了。

0: 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的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反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

此打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杏，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哟，怎么报啊？
3: 你这个报告，
2: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娘子兵的
5: 啊。
2: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4: 敢呐，我什么都敢。
2: 无产阶级吗？
4: 什么？
2: 有地没有？
4: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2: 你呢？
4: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2: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6: 我们来
4: 这么容易批准了，
6: 这可信的，
7: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呢？
2: 就是大姐，真的，哎，别吵别吵。
4: 可也是，
2: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4: 你不是连长吗？
2: 啊，
4: 那你说了算吧。
2: 哟，近一点，
7: 有意思啊，
2: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某人。
4: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骂他们的狗屁！我！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识别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0: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有两手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模式，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绝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不味料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日常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
6: 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

0: 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默默的，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1: 你暴露了，撤！ 就知道报仇，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拦了，没拦住。我没拦住，等于没拦。我后悔。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 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不要我了，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先去吧。
3: 站住！你怎么了？我是恨铁不成钢。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
3: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
3: 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2: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3: 这可是新鲜事儿。 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叫什么？美女，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我信，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哟，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4: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3: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谢。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2: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仁兄果断呢。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1: 我们对杏红的底细了解还太浅。
0: 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杏红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 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总爷，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呀，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
2: 也就不会再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0: 是。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吸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

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说话，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爱老乡，快到南府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我要借个手。

0: 长青兄弟，
1: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嗯，不对吗？大爹，哦，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土地啊，
0: 来吧，
1: 真应该分给。
0: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在这儿，你看，这么小啊！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那哪儿有啊？<笑>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三十六味生津丸，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 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

0: 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巨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

0: 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2: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7: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8: 小胖。
7: 师部的命令。
9: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2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1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1排2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3排和连部的新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6: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9: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10: 同志，
9: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6: 再见。
9: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7: 是。
11: 哎，大家不要怕。
7: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9: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1: 阿来，哎，你们组粮食运走了吗？给你手了。
12: 好，
11: 走。
9: 快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7、8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6: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0: 你的身子怎么
1: 不要紧，
0: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2: 好了，走吧。
0: 哦，
3: 这本来就先走了，先走，阿婆。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方。大英，哎，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4: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

0: 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1: 我们吕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吕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0: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杨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袁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什么？给成军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一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哎，市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是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5: 对，
4: 你
5: 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宗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4: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好啊，快！快！
7: 不许动！快！
0: 别动！
7: 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7: 别动！
0: 啊，老师，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

0: 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

0: 碎花粉分泌却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

0: 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6旅旅长方思桥

0: 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乔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0: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2: 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3: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4: 是。
3: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牵制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0: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0: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5: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2: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打华山得走千尺窗。
2: 哎，老乡啊，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6: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

0: 哎，难呐！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呀，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2: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生林。
4: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5: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4: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5: 他妈的，老不信不收！
4: 菩萨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5: 呀！他妈的，找死啊！
4: 给你打，娘！
5: 枪毙你！啊！
6: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
5: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6: 快说！说，我来等你。
5: 说不说？站立！
4: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7: 大娘，你坐着吧，
8: 坐着吧，大娘。
7: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4: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8: 打着他没有？
4: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8: 哦。
4: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6: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8: 知道了。
4: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8: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4: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9: 对对，
6: 你们看着。
1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8: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11: 是啊是啊是啊。
4: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1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8: 同志们，你们说呢？
12: 没问题。
6: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4: 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13: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

0: 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山优家吗？
1: 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天阴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沈炼他爹报仇。
3: 对，
4: 给沈炼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0: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1: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2: 刘参谋，你看，
3: 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三郎。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刘三毛，我来。老孟。

0: 赶紧登场报告什么事儿？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前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进来，
0: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3: 第二个电报，十万

0: 火机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怎么不押？走，马孙子，你怎么不押？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0: 快！亮牌！就你们，快！秀你们，快！七五郎当二，七五郎当二，五样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 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立时。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三毛，你想什么呢？
2: 老唐同志，现在床的上边是白志祥，是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志祥呢，
3: 那可得夹着猪崽子们的脑袋了。现在床响一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2: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3: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对，
2: 让大家好好休息。
4: 好，
3: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2: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0: 人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
3: 10000瓶
0: 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0: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药材。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精选，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6: 真正的共产党人，
7: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敌人的野性炮弹？
8: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6: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9: 是为了胜利。
6: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不留情。
1: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
1: 啊，两天，
2: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1: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风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有咱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2: 走，人留咱们说说去。
1: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那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南就发信号通知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2: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队。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绝对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

0: 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是，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长点。一旦发现天眼被打破了，黑鹰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
1: 开吧。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丰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府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人带着有一个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开吧。
0: 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来个大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峰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
0: 快。对不起，先回。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这我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江枪，
1: 江枪，江枪，江枪，江枪，江枪，
2: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穿着，别冻着。

0: 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讲。

0: 报告班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1: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2: 混蛋，再走火枪毙！
1: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啊，还待会儿呢。
2: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1: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2: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1: 是是。
0: 叫什么？
1: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倒下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下，睡下。
5: 胆儿小鬼，
2: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6: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2: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计划。
3: 试试。
0: 部落怎么样？
1: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7: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7: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支机枪和刘家两同志封锁住唐龙岭，插住西风。
7: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翅霞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好，梁排长，
1: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后面！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啊！别别别！
4: 站住！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哥哥，你要来，你媳妇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

0: 来，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自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雷锋！雷锋！
2: 怎么了？
0: 雷锋！
2: 怎么了？
3: 前指冲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冲，前指冲！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冲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南京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

0: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

0: 的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

0: 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去接手了。
1: 江江，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

0: 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哎，长四儿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1: 啊，我前几天上工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
0: 哦，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还有呢，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里？
1: 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他。
0: 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你拐到少尼家，把他给我带过来。
1: 是，先生，去吧。
0: 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2: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边，你这种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1: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
0: 三营二连的孙指导员在这次突围中尽心牺牲，我打算派你到三营。 协助作战，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的人的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洛阴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到。
2: 是。
0: 王东海，
3: 到。
0: 知道这次你们连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2: 知道，
0: 知道危险性吗？
2: 就算我们连全力覆没，也要保证大部同志们顺利撤退。
0: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

0: 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1: 是。
0: 等等，
2: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
0: 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
3: 同志们，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党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截住小鬼子？
4: 有。
2: 别的不多说，是爷们儿的，跟我杀鬼子！
3: 杀鬼子！
5: 杀鬼子！
6: 杀鬼子！
7: 连长，连长，
8: 大强，
7: 连长，俺也留下和同志们一起打伏击。
9: 冯德强，你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呢？
7: 这命令不能服从，服从了就是逃兵了。
8: 德强，你的伤根本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
7: 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
2: 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7: 哎，别，
9: 小刘，你看好了，
7: 放开，放开。哎呀，等死了，等死了。哎呀，不去就不去啊，俺自己躺上就行了吧。
2: 出发，向左转，起步走。白同志，伤员们就拜托你了。
8: 嗯，放心吧。
2: 那我走吧。
8: 好。抬走。
10: 少尼，西谦，
11: 哎，
10: 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表个态，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
11: 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呢。
10: 西谦，你可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11: 不，二先生，
10: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11: 二哥，不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10: 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以后就知道了。
12: 来，青椒肉丝。
11: 哎，不要扫我了，我来。
12: 哎，慢吃。
11: 哎，二哥
10: 啊，
11: 那我以后住哪儿？要不然我住你家吧。
10: 住
12: 我来
10: 住学校嘛、哎、学校有宿舍啊。
11: 哎，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还不冻死个人。
10: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秀芳啊，
12: 哎，
10: 给少妮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
12: 好，我这就去准备
10: 啊。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12: 嗯。
10: 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
12: 好。
10: 来。来。来。
11: 哎。
10: 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
11: 哎，
10: 好，干！

0: 先放啊，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1: 哎，你怎么了？
2: 啊，肚子疼，肚子疼，还要去方便一下啊！
1: 不行，王连长吩咐过，叫俺一定看好你。
3: 不是，俺连去接手都不行啊！
1: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2: 好好好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了，拉裤子里了，拉裤子里了！哎，哎哎。

0: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啊？走，去看看。走。哎，人呢？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
1: 连长，连长，啊，连长，啊，不行，你怎么来了？哎呀，连长，舍不得你啊！你小子这么肉麻的话也说出来，不害臊？行了，都来了，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2: 是。
1: 同志们，出发！
2: 出发！出发！

0: 准备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是。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跳马峡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梭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哎，少佐阁下，在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前路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2: 哦，哈哈。
1: 八路军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啊，
2: 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
1: 少佐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打得他们是丢盔卸甲、魂头转向，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糊里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
2: 嗯，也有道理。 不过八路军一旦发现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1: 少佐高见，我马上去。
2: 快。

0: 娘，好看吗？
1: 好看，袖子真好看。
2: 娘，俺有书包，俺也要上学。
3: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2: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
3: 咱们上学去。
1: 好。

0: 哟，真好看，我闺女，穿什么都好看。我爸眼光可真好。看把你给高兴的。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着什么急呀？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1: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
2: 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3: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2: 我
1: 拿着。
2: 走了，走了。
1: 哎，妈，我们走了啊。嗯。
2: 那我们去了啊。哎，
4: 慢点儿。
2: 同学们。 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哎，高老师，有什么事吗？肖老师，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哦，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吧。
0: 二哥，
2: 王校长好，
1: 王校长好，
0: 肖老师好，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2: 我们没谈什么，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
1: 高老师，
0: 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嗯，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学校的确没有了。
2: 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好，
0: 龚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哎，
3: 老爷，先生，
0: 你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0: 哦，
3: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0: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2: 先生，我去铡草了。
0: 嗯，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哦，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
1: 改改作业。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
1: 啊，
0: 早点休息吧。啊。

0: 哎，二哥，你这是干啥？
1: 你要在这儿睡啊？
2: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
1: 你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
0: 我是不关心你嘛。
2: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
0: 哦。

0: 真是如此。这谁作业啊？谁马小田？马小田是谁？老师，我是马小田。
1: 你这是字吗？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啊？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2: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1: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匠，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你这破字儿，你还给我丢人！人家还以为是我造。为什么大学生？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
2: 二哥，王院长，我错了，你给我出去，滚出去！哎，三清好了，再进来。同学们，吓着你们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快坐下，孩子，孩子坐下。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龚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 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

0: 好不好？
1: 同志们，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干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打鬼子、打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委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两位。
2: 有哪两位同志啊？
1: 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上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
3: 是啊。
2: 江同志，有女同志吗？
1: 女同志啊，有啊。兰子同志。啊，兰子同志没在啊。兰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副救会的英子同志，
4: 是
1: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救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5: 娟子呀，
6: 还绕着一大圈。
5: 娟子呀，娟子呀，
2: 好啊，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
1: 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只能推荐一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冯秀娟同志的。
2: 谢谢江同志。

0: 娘，俺去参加培训班，您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1: 咋不行的呀？不是还有袖子、曼子陪着我吗？去吧，这是好事儿。到那儿啊，好好学习，争取先进，不要挂念家里。嗯。
0: 哎，不是给俺做的吧？是给谁做的？
1: 给永泉做的。我那天啊，突然发现，哎，他这么大一干部，穿的鞋都是破的，我就想啊，到时候我给他纳一双。哎，他的父母啊，让鬼子给杀害了，也没个当娘的给他纳鞋子，我就给他纳一双。你说，他为了咱老百姓干事打鬼子，咱总不能让他光着脚板子打鬼子吧？
0: 娘，您真好。江同志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嗯，娘，您不叫他江同志，您叫他永泉。
1: 对呀，永泉，我就是觉得这么叫啊亲切。哎，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哎，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哎，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您说啥呢？不早了，那个，俺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0: 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1: 娘，您说啥呢？

0: 培训班就在小刘庄一带，离扎不远。等你得空了，就回家来看看，免得大娘惦记你。嗯，知道了。哦，对了，这是俺娘连夜给你缝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你拿着吧。哎呦，这，嘿，大娘的手可真巧，你看这针线活多好，一看眼神就好。 不用试，一看就合脚。回头我就去谢谢大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娘的。嗯。娟子，这支钢笔虽然有点旧，但是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我很爱惜它，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用它。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
1: 谢谢。哦，你不用送了，我走了。
0: 哎，路上小心。

0: 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

0: 乡，蓬莱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深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

0: 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

0: 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支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那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这么样，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1: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8: 喝一瓶顶吃5只刺参，
5: 喝一瓶顶5只刺参。
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

0: 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鲜艳。或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8: 这一天一定回来。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跑这来干嘛？啊，姓厉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缝补了。
1: 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
2: 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1: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都是你爸。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3: 我知道。
1: 哎，杏丽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妈。
2: 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嗯，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啊，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嗯，
1: 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 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过来陪你睡。
2: 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1: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要想突围十分困难。
1: 而且冬季即将到来，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缴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的洛英谷整个包围下来。如果我军要突围，就得化整为零，分成两个小部队分头行动，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3: 可那样一来，我军就要被日军分别击灭的危险，所以暂时不能分开突围。我已经派人到洛英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2: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
3: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哎，老于，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啊？他们可是红胡子。
3: 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尚可，他们很少骚扰穷苦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和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和二鬼子。
2: 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了。
3: 对呀，是啊，林政委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下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寇。柳八爷呢，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也正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我们把道理给他说通，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识大体之人呢。
2: 老于，你说的对，这个险呀，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那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
3: 我正是这么想的。
2: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3: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好，谁呀？
4: 哎，这是杏仁糖吗？我找丁掌柜的。
5: 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
4: 哎，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可咋回去？
5: 走吧走吧。
1: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5: 哎，你们请。
4: 哎，丁掌柜的吧？
1: 看病还是抓药啊？
4: 抓药。
1: 有药方吗？
4: 有有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
1: 啊。
0: 这是你开的药方案？
1: 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放在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一下等一等好吧。上茶。
2: 好嘞，来，你请。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哎，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哎，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
3: 对于治头风啊，
0: 比你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哎，收好了。
1: 哎呀，太谢谢丁掌柜的了。我回去了。
0: 哎，慢走。哎。

0: 不走，如果俺走了，王文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1: 哎呀，王文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
0: 快走，俺不走。
2: 罗强，
3: 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4: 娘，你要做新衣服吗？
5: 哦，这是两个月前娘在集市上被你哥买的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你哥也离开了家。
4: 娘，俺想俺哥了。
6: 娘，俺想。
5: 秀子，曼子，你哥会回来的。
7: 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腹肌，这伤口又崩开了吧？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8: 白云，俺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
7: 你知道吗，团长啊，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竟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8: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啊？团长和俺娘说俺说的一样，俺娘也说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野马。不过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
7: 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哎，小心点。
2: 没事。
8: 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能承受住很大的磨难还有打击，
9: 把爱无私地奉献给家人
8: 和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地喜欢流泪，可是

0: 当阿娟遇到困难的时候，阿娘不会再流于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好，等打跑了小鬼子，
0: 阿娟带你们去见阿娘，好不好？好。
1: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0: 好，大云，谢谢你啊。
1: 好好休息吧。

0: 欺负你，是谁就告诉我。没有，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是不是那个谁？不是。
1: 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看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
2: 你可真傻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

0: 先生，
1: 长四儿回来啦？
0: 哦，我刚刚回来。
1: 药带回来了吗？
0: 哦，带回来了。

0: 娟子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不是，哎呀，怎么老跟这儿嚷嚷啊？啊，
1: 娘，你看，
0: 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0: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汉奸。
1: 就是，
0: 再者说他也没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这样，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

0: 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1: 那你找谁说理都没用，
2: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

0: 你回来了。
1: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2: 他们都好着呢。
1: 行，咱回家
2: 走。
3: 又胖了，
0: 娘，哎，
4: 哟，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0: 娘，俺不饿。
1: 哎，娘，这样俺来干。哎，
5: 快回屋吧。
1: 娘，你先歇会儿。哎。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俺们讲课，讲目前抗战的形势，讲如何团结百姓打鬼子，如何躲避鬼子的扫荡。
5: 娘，您咋老看着啊？
4: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0: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
1: 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
5: 娘，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4: 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哎，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
5: 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
4: 娘知道你哥会回来的。
5: 娘，您休息会儿。嗯，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这次培训班的工作内容。
4: 哎，你等一下啊。
0: 好。娘，这是什么呀？
4: 这衣服啊是给你哥做的，他现在不在，就先送给永泉穿吧。
5: 娘，你先收着吧，等俺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
4: 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哎，我看永泉身上衣服都是补丁，他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他做新的。
5: 行，那你去了啊。
4: 去吧。
6: 志强，你的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
7: 俺就说俺没事了。白云。
6: 老号长，
7: 你是不知道他，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
8: 还是老号长了解啊。对了，老号长，今天又喝了多少啊？
7: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8: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7: 不敢喝了啊，喝了就没有了。我呢？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
8: 老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7: 真的，大强，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
8: 老号长，你就懂俺的好消息吧。啊，
7: 好。
6: 新梅，
8: 新梅，你来了。
9: 哎，他咋了？
8: 啊，过去看看。

0: 我姓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1: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德强，你这个人呢，心肠好，脑子又灵活，做事也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虎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0: 星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话俺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1: 那就好，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0: 对了，星梅，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1: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0: 星梅，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星梅，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他老人家不要担心。
1: 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哎，
2: 静美，告诉俺娘，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不要担心。
3: 知道了，放心吧，保重。
2: 保重。
4: 驯马啊！啊，驯啥马啊？
3: 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那匹野马十分信烈，谁都降服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哎，
4: 还有这事儿呢？啊，那得去看看。走，嘿嘿，
3: 走。哎，德强，等等我。
5: 没事吧？
6: 哎呀，这匹烈马呀，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喽。
4: 给我俺试试吧。
3: 德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4: 没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好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同志们啊。
1: 小美，你为啥说这话呀？
0: 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
1: 暂时离开部队？什么任务啊？
0: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
1: 那俺懂了。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对呀、啊，行，
2: 老校长，俺把他驯服了，
3: 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0: 大强，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
3: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步行。俺决定了，把这匹马送给团长当坐骑。
0: 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
2: 走，大黄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叫叫叫叫叫！团长，哎，我操！
4: 哎呀，德强，刚收到地你就到了啊！这马不错啊，从哪儿弄来的？
2: 团长，这是一匹野马，被俺驯服了，现在献给你当坐骑。
4: 这么大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啊？我不能收。
2: 哎，团长，你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俺这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
5: 是呀，老于啊，既然德强你这份心，你就收下吧。
4: 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5: 先回去。
4: 阿林啊，你去忙吧，我和德先说点事儿。
2: 好。哎，团长，你找俺啥事儿？
4: 德强，哎，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2: 待过，俺在那里住过十多天呢。哦，
4: 那你一定知道柳八爷这个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2: 啊，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条好汉。
4: 如果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哎
2: 呀，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4: 好，我想带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2: 派俺去？
4: 你跟柳八爷见过面的，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怎么？有困难吗？啊，
2: 报告团长，没有困难。
4: 好，我也这么想。是不是仪式，让人收拾一下，今晚就出发。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
2: 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吧。柳八爷这个人啊，戒心很强，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儿。再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小鬼子不会在意俺的。
4: 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2: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寻的？八路都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
7: 哎呦，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0: 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快点！等会儿，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如果谁回头， 谁的脑袋就搬家，快说！
1: 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鲁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不过柳八爷对俺很好，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再做打算。

0: 小伙子，哎，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伙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事情败露之后就放火烧了山寨，他跑了。
2: 柳明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恶人先告状。
0: 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1: 八爷倒是没相信，
0: 可是他是生你一生不吭，他就走的气啊。
1: 不过八爷下命令了，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0: 那还好，还好柳八爷。
1: 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德香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先发现你，你就活不成了。
2: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0: 八爷和九爷昨天去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德香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3: 哟，你小子还玩上枪了啊！柳明哥，柳明，你干什么？
4: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知道我为什么留你的狗命吗？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你跟冯德强这小子联系，我就能抓到他。怎么样？
3: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2: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笑>
4: 可惜啊，你没这个命见我八叔呢。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要不然，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好个三。你不能杀俺。
3: 你也不敢杀呀！哟，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挺硬的。我倒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4: 因为俺是八路军，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面见柳八爷的。
3: 哦，
4: 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3: 原来是当上八路军了啊！
4: 可是八路军又怎么了？老子连鬼子都不怕。
5: 还怕你们八路军不成？不他妈现在就崩了你！看八路军能拿我怎么着？受死吧！
4: 住手！八戒，王德强，你还敢回来？八戒，这里面有误会，你听俺解释。八叔。
5: 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就是鬼子派来的奸细。你让我现在一枪崩了他！
2: 闭嘴！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带到聚义厅，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说什么。王德强，你为何放火烧我的山寨？俺就想问八爷一句话：你相信俺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吗？

0: 哼，我的眼睛不瞎。谢谢八爷。俺为何要逃出山寨？相信山寨里的兄弟们都心知肚明，只有八爷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1: 冯德强，你说话最好跟我小心着点，别血口喷人。李明，你再敢说话，你就给我滚出去！
0: 柳明，强抢了民女带回山寨，意图奸淫。俺上去阻拦，他不但不听阻拦，还想杀了俺。俺侥幸逃脱，他就诬陷俺是日本人的奸细。八爷，俺冯德强敬佩你是条汉子，从来不敢祸害老百姓的事情。柳明是你的亲侄子，现在干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俺请问八爷，亲侄子。
2: 说的是真的吗，八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你们都知道吗？刘星，八叔，我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1: 下次再也不敢了。你这个畜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许抢女人，你就是不听。
2: 八叔，
1: 怎么？去爹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2: 大哥，他还小，不懂事儿，就饶他一回，回去啊，我好好管教他。
1: 对，这一次我就饶了你。
0: 如果敢再犯的话，你给我滚下山去！
1: 我再也不敢了。谢谢八叔，谢谢八叔。
3: 德强，这件事儿就算了吧，都是柳明的错。
0: 谢八爷。
3: 德强。
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八爷，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的。于团长想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杀汉奸。
3: 什么？德强，你当八路了？
0: 八爷，俺现在是八路军了。俺们于团长特别敬佩你的为人，特派俺来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不知八爷。
3: 行啊，咱们在这山里好好的当着山大王，可不能跟八路瞎胡闹。我还听说八路军的规矩特别多，这个不许，那个不行，能跟咱红胡子相比吗？咱要是当了八路，还得受他们的管教，凭什么？嗯，八爷，俺希望你，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红胡子毕竟是红胡子，他毕竟是山贼啊。可我们八路军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何况八爷您的目标和八路军一致，都是杀鬼子、杀汉奸。还有一点，如果有一天小鬼子全力的围歼你的山寨，恐怕你的山寨难保。八爷，参加八路军，岂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我们于团长带领八路军和老百姓一起打鬼子，令小鬼子闻风丧胆。老百姓提起我们八路军的于团长，哪一个不是？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关键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5: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6: 做到这一切，为了我们的信仰。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的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养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2: 恢复规律排便。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莫老总，我给老娘买一对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莫老总要的，当然是成色最好的。这小店后面的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1: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我陪莫掌柜进去看货。
1: 哎，好嘞，好嘞，
0: 您请。哎，
2: 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乡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乡一带。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权，
3: 哎，
2: 你们圣水乡一带这次是重灾区，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
4: 和财产安全，肯定完成任务。同志们，为了圣水乡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军速度。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5: 老陈，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 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我认为，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2: 我已经让焦同员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
0: 好了，
2: 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0: 好，
1: 好。
2: 文权，
0: 哎。
2: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3: 放心吧，陈叔。

0: 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
1: 好，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嗯，去吧，我先走了。
1: 好。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交情，才肯被收编。
1: 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一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2: 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
1: 孙志伟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现在日军对我们是围而不攻，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路上？
2: 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和德强化妆成老百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呐，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恨，他怎么能投靠日军呢？
1: 没错。
2: 最后一个林政委说的冒险，确实存在冒险，但是林政委。
3: 如果我说服了柳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4: 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
5: 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2: 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于团长冒险。陆家，啊，现在我们是2-2，就差你这票了啊！啊，俺觉得吧，于团长应该去这一趟。<笑>好了，林政委啊，真的是民主投票啊，我还是去一次吧。
6: 我要见团长。

0: 老于，保重。啊，行吧，我们走了。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哈哈哈哈哈！政委，不会因为啊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啊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啊，一定保护好团长。
1: 注意安全，
2: 走吧。哎，
3: 走了，政委，
1: 保护好团长。哎，
3: 林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1: 人呢？
3: 在指挥部，
1: 走，
3: 快回去。

0: 晚了，这日军又进攻圣水乡。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要对圣水乡清扫荡。陈书记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1: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呀，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1: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
2: 王东海，
3: 到，
2: 你带。

0: 连你们加强连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沿着牛头山方向去追赶于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于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1: 是。
2: 报告，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3: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闭气封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
4: 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3: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但是要尽力的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目前形势的严峻性，明天鬼子就要到，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4: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3: 孔江子啊，王维女儿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就算我们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未必听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恨不得鬼子和伪军打过来了。
1: 时间紧迫，任务重，咱们分头行动啊。
4: 好，
3: 今天一定要加强岗哨，好吧？
4: 好，
3: 我去七子哥那儿看看。
0: 鬼子这么快就过来了？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吗？
3: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就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
0: 哎呀，我这个伤没事儿，
3: 我必须看看。来，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屈上也没有药。不行，这次转移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0: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里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3: 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有担架抬着你跑。
0: 不用不用。对，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3: 山洞？
0: 山洞。
3: 嫂子人呢？
5: 嫂子。
4: 哎，
3: 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
0: 不跟你说。
3: 嫂子。
4: 哟，江同志您来了。
3: 嫂子，妻子哥说你病了，去看大夫了。大夫怎么说？什么病？
0: 没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4: 啊，这么快吗？
3: 嗯，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啊，妻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
4: 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3: 嫂子，
4: 嗯，
3: 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4: 安全，放心吧。
3: 啊，那真是辛苦你了，还得把妻子哥照顾好。
4: 哎，
3: 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尽快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
0: 哎，江同志，能给我几颗手榴弹吗？
3: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
0: 防身用。
3: 行，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个。妻子哥，
0: 哎，
3: 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
4: 哎，
3: 保重。
0: 我送他。
3: 哎
4: 哎，
3: 我走了。
4: 我去送他。
6: 张同志慢走哈。
0: 哎，媳妇儿。
6: 哎，
0: 刚才王大夫咋说啊？得的啥病？
4: 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0: 哦，那就好。
4: 嗯，
0: 这样咱们赶紧收拾，马上转移。
4: 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7: 妈，你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8: 什么不重要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

0: 这个村子最重要的，差不多就行了。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哎呀呀，
1: 我知道，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2: 二叔，二婶，
0: 你来干啥呀？
2: 哎呀，姓李啊。
3: 玉珍来了，二婶，我是过来找俺二叔说几句话。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
4: 玉珍，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
3: 来，玉珍，快坐下说话。孩子，受委屈了。
4: 找二叔什么事儿？
2: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你可以带着我吗？
4: 我是你亲叔，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呀。谢谢二叔。哎，
2: 怎么了，二叔？
4: 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跟着二叔走啊。 远不如留在村子里边等你哥，你哥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你跟着他一定比跟着我要好过得多呀。
2: 二叔，你说的对。
4: 我不走了，我就在家里等着俺哥回来。对，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
5: 王校长在家吗？
6: 江永全来了，你快回去。江同志啊，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
5: 嗨，李氏的二叔。
6: 跟他说说话，那不是应该的吗？
5: 谢谢政府理解。哎，江同志，里边请。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你这看一看，这鬼子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你这转运工作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
4: 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
5: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有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
4: 那我们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来你这瞅瞅，还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帮把手的？江同志，真不用，这样要是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
5: 行，有事儿尽管找我们啊！
4: 谢谢，
5: 那你抓紧时间忙吧，我也去忙了。
4: 哎，我送送你，
5: 不用不用，我送你，忙吧忙吧。
7: 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赶快出去！爹，出去！
8: 你这个疯丫头，你让俺怎么能走啊？俺偏不走，你看俺怎么样？你是共产党，你看俺绑着能俺走啊？
7: 四爷爷，你跟俺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迫害的。
8: 你还逗我了你？ 你先找祸害呢！
7: 爹，
8: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你跟我们斗啥气呀？
9: 你混蛋，靠边去！可没你说话的味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别老缠着俺家花子。
8: 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7: 爹，这说啥呢？有死人了！
8: 你先就是没跟他来往啊！你给我回去，回去。
6: 爹，回去！爹，回去！四爷爷，四爷爷，大爷，得走，四爷爷，你，哎，怎么回事？
10: 那个老顽固，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
6: 真是气死人了！
7: 四爷爷，你这是不见血不落泪，
6: 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迫他们走，要耐心的劝导。 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
7: 行。

0: 现就去找阿娘。
1: 嗯，快啊！
2: 我也过去
1: 啊。
3: 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幔子在山里面冻着。哎，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0: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3: 行，那咱们现在就转移。
0: 娘，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您能不能去劝劝他？
3: 行，那我试试看吧。
4: 有人在家吗？
5: 嫂子，
4: 哎，在呢。自家鸡下的蛋刚煮好，给四叔啊补补身子。
0: 嫂子，你怎么又送这个来了？马上要逃难了，这个留给曼子吃吧。
4: 家里有呢。
3: 四叔在吗？
0: 老顽固在屋里呢。
3: 行，我进屋看看。四叔，
5: 爹，嫂子来看你了。
6: 你来干什么？出去，我没你的亲戚。
7: 娘，我怕。
3: 嗯，有娘在不怕啊。
0: 爹，你这是做什么？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
6: 出去，出去。
3: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
0: 好，走，妈。
3: 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6: 哼，慢慢说，我上赶着说，你都敢当众顶我，你长本事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姑姑，姑姑，
0: 哎，老秦，
3: 过来，咋了？
8: 你咋还不走？
0: 哎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8: 你爹可真犟，再这样下去，他不但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那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爹孤娘家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 那不堪设想啊！
0: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8: 你有啥可害怕的？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
0: 好，
8: 快赶紧走，走，快！
1: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大娘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0: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
1: 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
9: 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0: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俺不是不心疼俺娘，俺知道她需要帮助，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
9: 哎呀，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3: 我愿意。
1: 大娘。
0: 娘。
3: 娟子，去吧。放心去吧，娘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娘，你能行吗？
3: 娘行。永泉，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狠狠的给我。

0: 你放心吧，哎，
1: 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0: 砍柴啊！
1: 你们的柴呢？
0: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你们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儿子。哎，
0: 要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当心把你们当包的抓起来！
1: 哦，是是是是是，老总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老总，慢走慢走，老总
2: 慢走慢走。
3: 三儿，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4: 幸亏没坐车，要不就暴露了。
5: 多嘞！
1: 哎，老总，
6: 于大海，
1: 快跑！
6: 于大海呀，快！

0: 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部队我全英雄告，杀死后，深水乡三百龙。横山小嫂，沙头小嫂，口六口，我来代表小嫂，我开叫你马木龙。
3: 嗨，
2: 有啥？
3: 国库给你交代，深水乡，
2: 修八子去了。
3: 嗨。
4: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竹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通通杀光。
5: 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哎，
6: 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去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5: 哎，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6: 哦，
5: 哥，你放心。
7: 这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6: 谢谢，
5: 兄弟啊，
7: 保重啊！记住了，啥都没命重要。哎，
6: 对，
7: 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喝酒。
6: 哎，这对我请，
7: 哟，
6: 杨大爷好，
7: 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
6: 啊，
7: 皇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6: 原来不是说没有吗？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那，哎呦，
7: 怎么了？哎呀，
6: 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马副队长带队啊！哎，快出来了！
7: 哎，
6: 我去厕所啊！
7: 哎，孔队长，孔。 倒不是第一次了哈，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6: 杨万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我们中队上吧。
7: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哨所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 那就让他的副队长带队过去吧，啊，你们安排。
5: 来，杨帆，你慢走。哥哥，那我先走了啊。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吃。

0: 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 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3: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很多麻烦，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程，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0: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委屈你。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值得。来，喝口。媳妇儿，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睡觉吧。不行。
0: 你一路上照顾我，你也睡。
2: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0: 地雷都买好了吗？
1: 哎，我起来了。
0: 买好了
1: 啊，别让他
0: 买好了，买好了，都买好了。
2: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2: 好，
3: 放心吧。
0: 走，我们去跟群众汇合。
2: 走，
3: 走。

0: 婶儿，你还好吧？我没事儿。哎，那给我全员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他
1: 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
0: 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
1: 行，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2: 娘，
0: 娘，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1: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0: 哎，好。
3: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舒和妻子婶儿他俩，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嗯，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1: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
3: 这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 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3: 贞子，你带人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1: 是。
3: 德松哥，哎，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嗯。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好。
5: 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好，大家分头行动吧，一定要小心。嗯，
6: 老谢，
5: 你们几个跟我走。来，走。哎，老齐，好，那个，你爹咋样了？
6: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了，担心也没啥用，啊。
5: 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别担心了啊。
6: 哎！
7: 别吭声，别吭声，我就替不寒门的走了。

0: 都怨你，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吗？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2: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
1: 哎呀，爹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2: 好好跟人家说。
1: 我知道，您坐您坐您坐。
2: 哎呀，没你事。
3: 太君，有话好说。
4: 太君，太君，我们都是良民，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君，哎呀，
3: 太君，哎，
1: 太君，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
5: 秀英，秀英，秀英，秀英，秀英，我跟你拼了！小鬼子，我他妈跟你拼了！爹，我先走。
4: 犊子，哎，犊子！畜生！
5: 我跟你们拼了！
6: 慢一点写。
7: 对。
8: 哎呀，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害怕。
9: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8: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那鬼子能认识咱家？
9: 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子他不来，他也会让他那些弟兄们照顾咱们的啊。没事。
10: 八姑娘，
11: 太君呐，
12: 不走，
13: 干嘛？
11: 我儿子也是跟你们皇军当差的。
12: 走开！
13: 我不是共产党，
12: 走，
13: 我是共产党。你们这些畜生，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2: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误会了，误会了，
14: 他是我亲戚啊，是大大的良民啊，不是共产党啊，不是共产党，误会了，误会了。哎哎，买酒喝。买酒喝，太君，买酒喝，拿去。
15: 余总，
12: 慢走，太君啊，慢走。
14: 哎呦，嫂子，没事吧？
8: 没事，刚才吓死我了。
14: 哎，大娘呢？
12: 哟，哎呦，大娘，哎。哎，大娘，您没事吧？
16: 没事，
12: 哎呦，大娘，大娘，
9: 哎呀，这
12: 坐这，
8: 奶奶坐下，
12: 坐这儿，坐这儿，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娘，哎呦，
8: 哎呦喂，你俩回屋玩去吧。
9: 你是这帮挨刀的鬼子们，哎，啊，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14: 啊，哎，别客气，嫂子啊，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啊。
8: 孔姜子这个混蛋。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14: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哎，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啊。
8: 谢谢你啊三弟。
14: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哎，大娘嫂子，你们知道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8: 看到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
9: 哦，不知道是吧？
8: 哪知道啊。
9: 我估摸着啊， 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
14: 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来，来，把这个收下。
8: 别，
14: 三弟，别，拿着，来一回。
8: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啊，
14: 嗨，我给忘了。哎，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啊，他们看见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说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嫂子走了。
8: 哎哎，
9: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8: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丢死人了！
9: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8: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哎，
9: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6: 哎，干什么呢？
7: 干什么呢？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俺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6: 快去禀报八爷。
15: 是不是俺哥回来了？
10: 马姑娘，马爹，马姑娘，马姑娘，哎呀，
16: 放开我，放开我！
10: 哇，王八蛋！
6: 没事吧？
15: 哥，
6: 没事，没事。
17: 王队长，
18: 郭队长，
17: 王队长，厉害呀你！啊？连皇军你都敢杀，别动，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
18: 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17: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啊？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
15: 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
17: 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18: 郭队长，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17: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18: 顾队长，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15: 对，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金银珠宝全部给你。
18: 怎么样？
17: 想封兄弟的嘴是吧？哼，
18: 可以。
17: 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18: 好，
17: 三七。
18: 顾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分，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五，
17: 甭讨价还价了。四六。
18: 好。
17: 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
18: 好。
17: 我什么都没看见。
18: 没事了，郭大鹏，等你落在老子手，看我怎么弄死你！

0: 团长，阿姨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
1: 这是柳八爷最好的令旗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你就是于团长，
2: 本人就是于德海，来见过柳八爷。
1: 打鬼子枪，
3: 于团长，我们寨主的聚义亭候客，
4: 请。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李团长，客气了。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哈哈，
1: 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
0: 不会卖友求荣，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啊。请坐，
1: 谢柳八爷。
0: 德强，你也坐吧。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哼，
1: 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
0: 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也没有必要重复了。我只是想知道，豪奔八路军，我柳八有什么好处啊？哈哈，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除汉奸、保家卫国。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 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哟，
1: 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哈哈哈哈哈！
0: 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 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1: 李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李团长，我最欣赏。 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李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哈哈。

0: 我是相信刘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来表示我的诚意。于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
1: 韩六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
2: 刘八爷，你和我们团长可不能打起来啊！子弹不长眼睛，这伤了谁都不好啊！
0: 你说哪里去了？我和于团长只是比试一下高低，并不是真正交火。你怕个什么呀？
3: 刘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我也想见识见识。于团长，请。这里就是妮儿头头山的地界了，咱们一路上。 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去的话，恐怕会有啥误会吧？这样，我一个人上去，表示咱们没有敌意。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你们再带人上去救团长。
4: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就是那个，
1: 站左面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余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劲的家伙，你再仔细看看，余团长不是没打中，而是三枪从同一个弹孔中打过去的。
1: 八爷，您说的太对了，他比你还厉害呢。哎，小包子，你，要想打中十环容易，要想枪枪从一个弹孔中打过去。 俺柳八做不到，李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
2: 让柳八爷见笑了。
1: 李团长，咱们厅里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请，
3: 请。

0: 八叔，
1: 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这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所以，我六八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2: 我有两个条件。
3: 请讲。
2: 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但是，毕竟我山寨也有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4: 刘八爷，
5: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4: 我们八路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3: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我们可以接受。嗯，
6: 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2: 好，我六八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
6: 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1: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
6: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一切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柳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2: 我同意。
6: 好，柳八爷，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欢迎柳八爷加入我们的队伍。
7: 好，李团长，让我们以后共同打鬼子、杀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6: 好，欢迎柳八爷，
8: 欢迎。
7: 李团长，
2: 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
6: 啊。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柳，名八爷。
2: 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
4: 哎，柳八爷，以后俺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7: 于团长
6: 好。
7: 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9: 刘小马，
7: 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刘明。
6: 刘明同志，
10: 八爷，
7: 讲。
10: 八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团长的。
1: 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团长，是不是今天说不服我们兄弟，就打算喊人把我们山寨给收拾了啊？八叔，你看到了吧？你被耍了。
6: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的同志没有我们的命令，不会跟着我过来。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
2: 好， 把他带进来。老布，请过来。
10: 是。
5: 雨水，
0: 团长。
3: 雨水，你怎么来了？
0: 团长，你和德强刚走，陈振伟就派人送来了消息，说是日军集结了500-600人的兵力，由庞文亲自带队，准备进攻圣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5: 什么？王官庄？
0: 对，王官庄。
3: 快接着说。
0: 陈振伟认为，单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振伟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从这儿赶到王官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3: 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0: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0: 团长，王冠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
1: 凤翔，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冠庄，但越是在这个时候遇到冷静，慌忙的做出决定，不但解救不了王冠庄的群众，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危险。李团长，俺六八刚刚加入八路军。
0: 就让俺跟鬼子干一仗吧！要杀百十个鬼子，就给见面礼呀！我知道你柳八爷，不，刘小莹同志，有你们的加入，我们打胜仗的几率会很大。但是现在你那个独立营和我们王东海的一个连加起来也不过300多人，武器弹药比不过日军，我们不能硬攻，只能智取。邓强，你对王鸿章这一带地形比较熟，你赶紧下山，和王东海一个连配合抄近路。 赶到王庄解决群众。是。雨水，你和副营长、策略生同志带领一个排赶赴木海城，沿途找到西山镇的陈政委，让他派民兵配合你们作战。记住，沿途不要跟日军发生硬战，这扰乱敌人的耳目。要散布消息，说我军有500多号人要攻打木海县城，要给进攻王官庄的日军造成压力和假象，让他们迅速返回县城。是。
2: 李团长，能否呢？
0: 打仗在王官庄，你和我一起到王官庄打军事课。
2: 好。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

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3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 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

0: 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0: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

0: 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7: 真正的共产党人，
8: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9: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7: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家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文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文一给杀的。 这样死的中国人，不迟早有多少？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嗯，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者给收拾干净了，把咱中国做恶的小日本给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我这话你能懂吗？懂，
1: 我都懂。七哥，可惜。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了。
2: 亲妈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我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成了真正的男人。秦哥，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 一定的。

0: 太君、这里就是南山了。
1: 大佐殿，共産党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2: 出ました。
0: 大佐、
3: 命令出せ。
0: はい、命令だ。全速前進。
4: はい。

0: 这么快就过来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是。
1: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她老咳嗽呢。
2: 昨天晚上着凉了，
1: 是药了没有啊？
3: 姐，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2: 我去找兰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
3: 哎呀，别去了。
2: 经过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曼子喝点水就好了。
4: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2: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曼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喂她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泉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儿的。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
4: 曼子，真乖。
2: 老姜呢？咋了？啥情况？
0: 鬼子来了！
2: 啊，你看准了，是朝咱们这来的吗？ 这没准是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哎呀，
0: 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军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2: 多久回到？
0: 他前面有一二百人，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到。
2: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0: 好。

0: 鬼子咋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时，暗箭下树，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灭？
0: 我们刚才还亲眼跟人说，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谁在那儿？
2: 宫少尼，怎么是你？
1: 同志们，是我呀！
0: 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不是。
1: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好人？俺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是我二哥。不，不是，是王校长，是王校长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3: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他说，等鬼子走了以后啊，还要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呢。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
0: 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算了，卷子，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看来
4: 就是不相信他。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说。宫少尼，俺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
1: 哎，我冤枉呀！
4: 快走吧，你别干嘛呢？
1: 快走。
5: 给我拿着箱子，
6: 少废话。
5: 德松、老秦、娟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青云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
7: 好，
6: 宇泉，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5: 不行，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他们走得慢。
6: 可是鬼子速度不慢，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带着打伏机，你们快去！
5: 咱们赶紧走，走。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
7: 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
5: 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 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就去那儿等着鬼子。
0: 好，
5: 走，
0: 走，
5: 后面跟上。好，
0: 小心。

0: 大家都跟紧了，
1: 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着咱们了。你这样，让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2: 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

0: 我们会相互照顾好的，注意安全。好，没事儿。哎，胡大娘，胡大娘，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哎呀，
1: 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0: 你看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哎，
1: 没事儿，我年轻，我不怕累。来，行行行，
0: 闺女真好。
1: 坐坐，妈，快点。
2: 自己缩到后面，让老子冲前面提裆挡子弹。王主，你过来。
3: 干啥？
2: 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刘子你们先上，我可不想死。
3: 凭啥呀？
2: 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3: 算你狠。
4: 少佐，
5: 王队长、郭队长，你们什么情况？为何提前前进了？
6: 对不起，少佐，马上前进，前进！
7: 上！

0: 大家都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大喇叭。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日军追不上咱们，
1: 前面是小马沟，咱们到那儿就安全了。快走，快！走走走！看来走大路是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0: 尽快地翻过这座山，快！

0: 你们一定要跟住我，别离开我的视线。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坚持住。
1: 乡亲们，大家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哎，啊，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1: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2: 哎，你回来。
3: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哎，
4: 你说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0: 是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这鬼子还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的。你们就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0: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的啊。
2: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1: 好。哎，
4: 要不。
0: 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去。
1: 常所，你别去了。
5: 来了。哎呀，
1: 爸！哎呀，
4: 你跑哪儿去了？
0: 这不用闹肚子了。哎呀，
4: 肚子太不争气了。啊，哎呀，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就是。
0: 我在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呀，
1: 爸，
0: 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哎呀，
4: 任一嫂啊。哎。 你看看，让您也跟着操心。只要王先生没事就好。
0: 没事儿，说。
4: 爸，
1: 我给你拿箱子。
4: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1: 快走，
4: 走吧。
1: 走。

0: 我们现在群众开始转移了，你看，他们都开始行动了。
1: 那怎么办？咱们也要赶去救援。
0: 现在不能撤退，一旦撤退，就会被鬼子在屁股后面追着打，会全军覆没的。
2: 现在群众被拿下来，只能寄希望于陈书记身上了。希望他能尽快带着游击队的同志们。

住他几天，咱们都牺牲了。你要顶住鬼子，要学生。

0: 跟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照顾好。

0: 怎么来了？快回家，回家！
1: 我要陪你打鬼子。
0: 知道什么？知道有多危险吗？回家！
1: 反正鬼子出来了，也是死的，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不要命了？快走！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1: 以前你练射击的时候，我看着学会的。
0: 保护好自己，准备好了。好。

0: 江同志，你受伤了？
1: 没事，没事，皮外伤。
0: 不行，得出血。
1: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了，没事。啊，放心。

你看，那个八路军战士，他是不是你哥？真的，那真的是俺哥。

0: 看啊！吕团长，
1: 有救动神，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吕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2: 您就是于团长？
1: 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圣水乡有一位妇救会主任，是女中豪杰。
2: 哦，对了，于团长，旁边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1: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敦海连长在解救群众。
2: 那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是围魏救赵，在攻打牟海县县城。
3: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牟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圣水乡的日军给撤回来。
4: 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
3: 现在是白天，他们肯定能看清楚，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可就看不清楚。这样，咱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50人，天黑以后分别进攻。真打，总之这个动静能闹多大闹多大，显得咱们人越多越好，明白吗？
5: 明白。
3: 马长同志，这样，你现在赶紧返回县城，让县城的同志们在县城散布消息，就说八路军今天晚上就要攻城，让他们配合。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最大火是费，小火慢的自不知，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幕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的层内胆，钢丝球是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向我们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那好，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起来。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 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

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文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

0: 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3: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
0: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

0: 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该吃药了。
5: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4: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6: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5: 喂，
7: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5: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8: 一共17.8块，
4: 小点声，我能听见。
9: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4: 该吃药了。
5: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4: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6: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没事，真的没事，四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
1: 你能不担心吗？
2: 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啊，到你的花子姑家去看看去。那四爷爷不是没有逃难吗？家里可别出啥事儿。
1: 哎，好，
3: 来，曼子跟姐姐走。
4: 曼子，走，跟你回家。
2: 我回去啊。
5: 四爷伤得很重，
3: 老七说，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
5: 好，好，好，我去，谢谢，我去。
1: 天哪，这帮畜生啊！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
6: 四爷爷，别乱动啊！
1: 爹，
7: 哎呦我！
6: 别乱动啊！我们的医疗队马上就来了。
1: 爹，
3: 姐，
6: 四爷爷，
3: 他怪我，我硬死。
1: 爹，
3: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你的错。你放心，这笔账咱们早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6: 来来来。

0: 你别难过，咱们的家被鬼子给毁了，咱们可以重建。
1: 对，娘，家烧了，还有俺哥，还有袖子跟曼子，您别难过。

0: 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
1: 好，老乡，不好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让你们让一下。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你好好休息吧。

0: 这次都是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侯安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
2: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3: 余村长，那我们赢呢？
0: 你得跟我们走，你们独立营有些收编的程序需要完成。
3: 余村长。 我也是苦出身，我看着乡亲们房子被日本人毁了，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我想让柳明带一部分同志，帮助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
0: 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呢都在洛阴谷，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 日军的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向我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
1: 团长，你就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县的根据地建立起来。
3: 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是。云台长保重。云台长保重。保重。乡亲们，你们也保重。
4: 保重啊，于探长。
5: 云台保重。
3: 保重。德强，多多保重，照顾好乡亲们。
1: 是，八爷，照顾好自己。你也是。走吧。九爷。好的，好的。再见，再见。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 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
1: 处分固然要处分。
7: 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1: 陈书记，
7: 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1: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6: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8: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
1: 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报，进来。
9: 陈书记，王校长来了，
1: 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到了。快请。
9: 是。
1: 这样，
9: 书记，
1: 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在家待不住啊！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啊？ 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 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9: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去。
0: 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2: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
0: 别谢我了，我就是个书生，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份安慰。
2: 不，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对了，王校长，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你请坐。啊，来，王校长，来坐坐坐。
0: 有什么事儿啊？
2: 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
0: 哦，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哎呀，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亲表弟，他读过几年书，有点水平。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怀疑他的话，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
2: 王校长，您反映的情况非常的及时，我们已经了解了。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龙泉，把龚少尼给放了吧。
3: 陈书记。
4: 好，我们这就去。
0: 谢谢政府理解。陈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
0: 那就派两个同志跟我一起把粮食弄过来吧。
2: 好好好好好啊，那你们几个去帮着王校长。
0: 来，跟我来。
2: 好好好，
0: 来。
3: 这么轻易的就把那个龚少尼给放了，我真不甘心。
5: 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龚少尼是奸细啊，这么一直关着他不行，王校长都给他作证了。
6: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的。
5: 娟子，你这个嫉恶如仇的性格是好的，但是啊，没有证据不能乱怀疑。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个龚少尼，但是这么一直关着他不是办法。这样，我们呀，先把他给放了，然后啊，我们紧盯着他，紧紧的盯着他，只要抓住他把柄，拿到证据啊，到时候肯定饶不了他。
6: 你真这样想的？
5: 当然，肯定饶不了他。走，
6: 好，走。
7: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说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敢抓我，信不信我向政府举报你们？
8: 行了，闭嘴吧。
4: 龚老师，你确实可以走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9: 我可以走了？
4: 可以走了。王校长也为你做了证，你没有通敌嫌疑，还要谢谢你这两天配合我们的调查。
9: 你看，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吧，你们还不信，有我二哥给我作证，你们信了吧？
8: 啰嗦啥，快走，再不走再把你抓起来。
9: 好好好，我走。
10: やっぱり騙されたんだ。そしなければ今回深水乡の共産党を一網打尽できる。畜生、悔しいよ。
11: 大佐殿、お怒りになる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今回八路の殲滅は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我が軍の力を示すことになり、中国の百姓は恐れおののいています。これで共産党への支持は激減。これは一つの成果です。
10: 我が軍、王冠中到着する前に、王冠中の共産党総民たちに一点した。君の姉さんから情報もし提供してくれなければ、俺たちは彼の隠してる場所は見つからない。共産党。早めに逃走してワゴン外を逃げしたので、もしかしてワゴンの中に共産党の内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11: 確かに疑いはありますが、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スパイを全力で探し出します。ワゴンに潜む共産党のスパイを。
12: 大佐殿、自分が思うにホアンシェジュンのコンジャンズはどう思うに言います。
10: 君はコンジャンズは怪しいと思う。
12: 今回の命令でコンジャンズは作戦に参加のはずが、臨戦時に離脱し副隊長のみの参戦でした。やつは八路軍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ます。
10: そうか、すぐ捕まえて。
13: はい。
12: 今度じゃ、唐文大佐より跟我们走一趟吧。
13: 渡边少佐。哦，这就来啊。
14: 我冤枉啊，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15: 总队长，
12: 只要你招了我们就放你回去。
14: 我真的不知道招什么呀。我打死人的呀，太君的。
16: 家住山西大东京，薛家庄上有门庭。楞个里个
13: 的。坏了坏了，老孔哥出事儿了。
16: 啊，出什么事了？
13: 老孔哥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6: 啊，
13: 说他有通共嫌疑，现在正关在大牢里严刑拷打呢。
16: 这真的呀？
13: 我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哟，咱哥俩得赶紧想想法子救救老孔哥。

0: 咱们得救他呀！哎，哥，你说这个老孔哥，他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那咱们要去救他，别再受了牵连呀！
1: 咱们可都是好兄弟，你想想，这老孔哥有胆把他供了，咱哥俩可不能见死不救，要把以后这祸事落在咱俩头上，谁来救咱们呀？
0: 咱们三个可是一根事儿的蚂蚱，也是，咱兄弟不能不讲义气，咱先去见见老孔哥再说。嗯，走。老孔哥，
2: 哥，孔哥。
0: 哎呀，不要再打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哎呦，三儿啊，救我！我是冤枉的，快救救我呀！
2: 哥，你怎么被打得这么重啊？
0: 他们下手太狠了。
2: 哎，哥。
0: 你跟兄弟我交个实底，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哎呀，都是好多年的兄弟了，你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呀？我这真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哎呦，
1: 王哥，放心，我一定会叫你出去。
0: 哎，这才是好兄弟。
1: 我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
0: 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快去呀！
2: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0: 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啊，酒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砖取出来，里边有个小包袱，里边都是钱，快给王竹送去啊！
1: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的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给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0: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也给我开玩笑的？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2: 哎呀，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
1: 玉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了钱赶紧去找王竹。
0: 好，
1: 啊，放心吧，老哥，啊，一定救你，放心吧，一定救你出去。
0: 好兄弟，啊，
1: 赶紧走，赶紧走。
2: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啊！快去呀，不然会被打死了！哎呦，多费心，
3: 王队长，侯队长，这是干什么呀？哎，
4: 王队长，
3: 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4: 哪有啊？
2: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
4: 哎呀，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2: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4: 就是，
2: 你呀就帮帮他吧，
4: 都一个村儿的，帮帮忙。
0: 既然
4: 二位这么执意相求，那我就试试。
2: 多谢了，
4: 客气了，
0: 多费劲，多费劲。
4: 可以走了。
0: 哎呦，哥哥！哎呀呀呀！重见天日了！哎呦，兄弟，谢谢，谢谢。
2: 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来。
0: 谢谢啊！哎呀。

0: 这几个不能抓呀，就要下大。不能抓！哎呀，
1: 鸡我吃鸡了。
0: 哎呀，这不能抓！
1: 刘明，你这是干什么呀？
2: 看什么？你也瞎呀？
0: 没看到啊？刘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0: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吃他只鸡怎么了？
1: 对啊，
2: 梁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跟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哟，
0: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3: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2: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0: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不是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怎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
2: 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啊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俺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0: 哟，干什么？想打架呀？啊，老子奉陪。
4: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2: 小包子，俺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5: 哎，等等，这怎么了？
2: 经理，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6: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娘给他的，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跟他打架呀。
2: 刘大娘，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俺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
6: 不是，不是的，德强，不是你想象的呀。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2: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柳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5: 走吧，德强哥，
4: 走，先走吧，德强哥，
5: 走吧。
0: 多管闲事！
2: 哎呀，你们都拉俺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5: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4: 是啊，德强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不，营长他也不在，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强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2: 小包子，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小错误，俺们八路军的形象损失就大了。哎，
4: 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2: 小包子，哎，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俺，俺立马过去教训他。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行了，你去忙去吧。哎，
5: 走吧。
2: 哎，小丽，今天学校没有课吧？你怎么有空出来了？
5: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跟柳明吵架了。
2: 小丽，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5: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
2: 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5: 德强哥，我要是能当八路军就好了。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
2: 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哎，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兴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俺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认识好多字了。
5: 你说的这个赵兴梅真有这么好吗？
2: 当然了，他比俺说的还要好一百倍呢。他跟俺年龄差不多大，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在工作中生活中他处处的照顾俺关心俺。行李，你说什么？
5: 我是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没跟你们八路军在一起啊？哦，
2: 他现在不在俺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行李，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5: 我才没空交朋友呢，我上课去了，再见。哎，
2: 哎，姓丽，姓丽，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嗯，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7: 敌人在整个木海，整个烟台。

0: 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目前，我们圣水乡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余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
1: 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2: 对，
1: 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征服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2: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
3: 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一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俺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0: 会议结束之后。
4: 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这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5: 好，
4: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的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还有。
5: 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重新振奋起来。要想保护我们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6: 战斗。
5: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7: 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日本鬼子！
5: 乡亲们，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 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要想把鬼子赶出去，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2: 乡亲们。
8: 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支援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9: 加入子弟兵，加入子弟兵。
8: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地参加八路军，像俺冯三强一样，
10: 参加八路军。
11: 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
0: 让鬼子给杀了，都是冤魂毒啊！俺眼瞎，要后悔死了。
1: 爹，
0: 小同志，我求求你，让个花子，三长八路，大鬼子，报仇行不行？啊，我求求你，
1: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

0: 我已经很感激、很感动了，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一个人在家是不行的。没有，还有，子妍，这次我们也没有招女兵的计划。江同志，俺也离不开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
1: 华子姑，要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
2: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妇救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
3: 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2: 江子，你四爷爷糊涂，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4: 四爷爷，
2: 江子，你们能生花子姑吗？
3: 能。
1: 四爷爷，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3: 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妇救会随时欢迎。
0: 俺愿意，俺愿意。

0: 便配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啊，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们年纪大了呀，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

0: 片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剩空间，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

0: 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五元，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2: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像磨粉、打糊啊都能行，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1: 真的领。

0: 雪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4: 顽童金箍铁，狂乐来一帖。
1: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家国端午，更续绵长文脉。首届马来西亚榴莲节登陆南宁运河上的桥梁情书。2026年前5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连日来，全区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持续火热，民俗体验与文化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浓厚的家国深情。
2: 端午赛龙舟将和浪花激荡，传递奋起争先的精气神。在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开桨，海内外4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渡。宽阔的江面上，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龙舟桨叶翻飞。龙安县纳同镇的传统龙舟赛吸引众多返乡青年和乡村年轻人踊跃报名，新老队员齐心协力，逐浪避波。在百色右江区，来自全国各地和东盟国家的25支龙舟队伍在三江口江面上劈波斩浪，在速度与激情中增进友谊。
3: 热爱嘛，喜欢嘛，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很爽。不管男的女的，只要发挥出更好的水平的话，那已经是在赛场上最好的。
4: 第一次参与中国端午龙舟赛事，即将点睛这些传统仪式，让我大开境界，和各地队员同船协作，同心竞速，真切感受到奋进的文化内涵。
5: 有前辈引路，我们进步速度快了不少。我会刻苦训练，用青年力量守护村里的龙舟文化。
2: 一条舟上系着根与脉，一湾江水流淌家国情。连日来，从浮绥左江畔到防城港的防城江，从泉州灌江到武宣七星湖，各具特色的龙舟赛火热开展。水面上鼓声雷动，凝聚的是一条船一条心的精气神。岸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传递着对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
6: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龙头烤猪、白糕呀，这些美食觉得非常的好吃，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7: 海爷老了今天可以带着小孩来打卡，提前来观看，体验并了解端午赛龙舟的文化。
2: 端午节吃粽子，寄托祈福平安的美好寓意。在桂林宫城立木镇立木村，300多名村民齐聚文化广场，包出15000个粽子，分发给村里各家各户。在河池罗城黄金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不同民族的群众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包粽子，畅谈美好生活。在玉林陆川文昌公园举办千年客家风粽香续安康端午主题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包粽子，不仅让村民们体验了传统的习俗魅力，更重要的是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咱们乡村的活力。
9: 在传统节日持续举办民俗体验、邻里互动等活动，通过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乐在一起，让各族群众在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乡村治理合力。
2: 挂艾草、逛药市，百色靖西、崇左、平祥、贺州、中山等地的端午药市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艾草、菖蒲等中草药。今年药市的文化味更加浓郁，现场还有草药科普、免费义诊、手作香囊等活动，将端午药市打造成一个流动的民俗博物馆，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的美好祝福。
10: 每年都买，就是这样子放在门口啊，就买滑舌啊。
11: 是锦扣撞香百草、锦绣靖西核心主题，着力打造兼具文化性、商贸性的边境特色节庆。
12: 买了青蒿啊，买了艾叶啊，今天买那么多草药，就是端午节给小孩子洗澡，祝家人们端午节安康。
1: 6月18号，满载泰国金枕榴莲、越南鲜椰子的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顺利驶入南宁国际铁路港，标志着这条跨境生鲜大通道常态化运行再提速。
13: 上午11点，八柜总计约135吨的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经海关完成通关监管后，顺利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全部按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转运至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这项措施大幅压缩了生鲜通关时长，为国内消费市场再添优质东盟生鲜供给。
14: 榴莲都便宜了很多了，保鲜度都很好，都创造一个很好的水果销售的一个商机。
13: 本批次进口水果在南宁国际铁路港完成集散分拨，一部分在南宁本地市场销售，一部分通过公路冷链转运至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
15: 这个政策对我们马来西亚榴莲是非常友好的，接下来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在南宁这边设一个点。
13: 依托平祥铁路口岸优势，今年1至5月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榴莲、山竹、芒果等鲜果以最快的速度摆上国内商超货架。
1: 6月18号，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中马榴莲日暨第一届马来西亚榴莲节南宁站在江南万达广场正式开启。端午假期，榴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打卡多款正宗马来名品榴莲。
16: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要注意了，那么在这个端午节，大家可以来到江南万达打卡中马榴莲日暨第一届马来西亚榴莲节活动。那么在这里，爱吃榴莲的朋友绝对扛不住，因为这里的马来西亚榴莲实在是太香了。
17: 客商陈志强介绍，马来西亚榴莲坚持自然树熟、落地采收，鲜果保鲜窗口期很短，因此他们采用全程冷链空运直飞南宁，最快48小时，榴莲就能从枝头送到中国消费者的手里。
18: 树上熟榴莲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香味很浓郁啊，它不就是有甜味，它还有苦味，还有花香味啊，所以它这个味道呢是很刺激我们的味觉的。

0: 西亚大概有200多个品种，它每个榴莲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1: 这么说有点卖花赞花香啊，不过马来西亚榴莲真的品质是最好的。
2: 活动现场果香浓郁，不少资深榴莲爱好者早早赶来尝鲜。
3: 味道是不错，好极了。
0: 我们会直接到星期天，欢迎大家来光临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展。
4: 百桥工程是运河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飞架运河两岸的桥梁犹如一道道复杂考题，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如今跨运河桥梁工程全面完工，今天请大家跟随记者一同走上跨江大桥，探寻工程背后的巧思和匠心。
5: 你知道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一共有多少座桥吗？
6: 平陆运河沿线共布局了104座桥梁，这其中有27座是跨运河桥梁，它们不光是各有特色，同时还承担着通途与通航的重要使命。
5: 当下27座跨运河主桥已全部建成，集齐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主流桥型，平陆运河已然是妥妥的运河桥梁博物馆。
6: 这里是平陆运河入海门户沙井清江大桥，大家看到后面了吗？这个桥塔上的横梁啊，层层波浪是象征着船舶在这里扬帆出海。
5: 克服了生态保护、水文影响、工期管控等多重建设挑战，沙井清江大桥以门作意象，打开了平陆运河的未来之门。由南向北行，我们邂逅了 G75 兰海高速清江大桥。
6: 高颜值啊，只是它众多优点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5: 让人惊叹的是，这座大桥采用半幅施工、半幅保通的施工方案，每半幅桥梁仅用时1年建成。
7: 我们采用了自主创新的一个钢管拱低位拼装，然后整体提升了一个施工工艺，减少了高空作业的工序还有时间。另外，我们在正在通行的半幅高速路上搭设了安全防护棚，也是避免了一些小物件然后落到通行的道路上。
5: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精准落地，为建好世纪运河工程，运河建设者们施展着18般武艺。但无论如何，花式造桥，哪怕只是修建临时的保通桥，建设团队始终把出行安全、民生便利放在首位。
7: 设计施工优先考虑的都是民生的问题。
6: 其实我感觉对于工程人来说，每一个大桥都是写给运河的情书。
7: 每个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故事，比如说眼前的这个紫柴桥，桥名就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抗法英雄那个冯紫柴。
5: 新紫柴大桥原样复刻老桥造型，保留标志性的橙色涂装，步道采用镇南关关隘设计，桥柱留存冯紫柴浮雕。
8: 四根英雄柱上的浮雕，此刻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名片。
5: 但相比老桥，大桥主跨加长近112米，单向机动车道宽度由8.5米拓宽为11.5米，桥更高、更宽，也更美了。27座大桥贯通山海，连通城乡，既是中国造桥硬实力的集中彰显，也是运河建设者不负山河的匠心答卷。
7: 每次带小孩路过自己参与建设过的桥梁，都会自豪地跟小孩说一下，你看爸爸参与过建设这个桥梁。
5: 让我们更为感动的是，由运河建设者写下的这一封封桥梁情书，已被大伙 get 到了其中的浪漫和憧憬。
9: 在高处可以看到更美的风景，
10: 到时候那个船开过去的话，有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到时候我再来这里拍一个照片，大家都很期待。
6: 所以以后你会怎么介绍你的家乡？
10: 我的家乡就是在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青州。
4: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1: 下节您将看到，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5.3%，2026年前5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同比增长，前开港商业闭营周年庆在秘鲁举行，南桥机工阿摩的家书思念跨越半个世纪。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量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6: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2.59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86万亿元，增长21.5%。从贸易方式看，前5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2.47万亿元，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3.95万亿元，增长22.9%，保税物流进出口3.59万亿元，增长41.8%。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52万亿元，增长16.6%，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53万亿元，增长10.3%，我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1.61万亿元，下降6.6%。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从外贸主体看，前5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1.81万亿元，增长15.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国有企业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4%。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增长18.4%；劳密产品1.61万亿元，下降3.1%；农产品3007.9亿元，增长1.6%。进口方面，前5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3.54万亿元，增长25.3%；原油2.18亿吨，减少4.8%；农产品6181.6亿元，增长7.6%。
5: 今年前5月，越南对外直接投资85个新项目获得投资许可证，越方投资总额达7.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8倍。
6: 2026年。

0: 前五月，越南共对世界上3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共有85个新项目获得投资许可证，越方投资总额达7.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8倍。增资项目共10项次，增资总额为3380万美元，同比下降18.7%。总体来看，2026年前五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达7.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倍。经济专家评估称，近年来越南对外投资资金保持积极增长态势，表明越南企业正日益主动地在海外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1: 秘鲁钱凯港商业运营周年庆暨媒体智库钱凯行活动18号在该港口举行。
0: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约80公里的钱凯港于2024年11月正式开港，并于2025年6月取得秘鲁政府运营许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钱凯港正式运营1年多来，已开通3条干线、4条支线航线，覆盖中国主要港口，辐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国，成为连接亚太与拉美的重要物流枢纽。
1: 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0: 数据显示，当月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5%。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日本政府对电费和燃气费的补贴于4月结束，5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2.5%，降幅较4月的3.9%明显收窄。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反映需求和工资增长状况的核心通胀指标仍较疲弱，日本央行近期货币政策可能更多着眼于通胀预期升温，以提前防范未来通胀超预期上行风险。
1: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公映。电影中的乔丕家书打开了尘封的历史，感动着无数人。在广西，我们也找寻到了一封特别的家书，一位89岁的阿嬷呼唤几十年未见的儿子回家，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亲爱的儿子，你好，我自从你回中国抗日到现在，我们母子俩已分别了几十年，你们可好？我现年已89岁，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们。
3: 这是一封1982年从马来西亚彭亨州寄往中国广西的家书，收信人是北流籍南桥技工殷华生，而寄信人是他已经40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山海相隔的离别始于1939年，那时中国抗战形势严峻，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救国。在马来西亚已成家立业的殷华生瞒着家人报名并入选了第4批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
4: 我爸爸他们已经上船了，我爷爷在岸上就在那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跟我说我看到他了，我没有出去应他，当他这个船我们要开走，我就跑到这个船的甲板后面，就朝着爷爷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着伤口朝
3: 远赴故土，生死难料，殷华生选择不辞而别。回到祖国后，他全力投入到滇缅公路桂越国际交通线援华物资运输工作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守住中国抗战的生命通道。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殷华生又继续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迟迟未能重回马来西亚。
2: 胜利了以后，他已经跟家里面有联系啊。
4: 58年的时候，我奶奶寄来的邮票，因为我爸爸工作太辛苦了，老远内地吃邮票很难受，所以我奶奶就寄过来2封信。
3: 一封封乔批，一页页家书，漫漫数十年间，跨越碧海波涛。

0: 传递的是父母亲人的牵挂与思念。1982年10月，英华生收到母亲唤他回家的家书后，子女们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完成与父母团聚的心愿。然而当时跨国探亲手续繁琐，加上机票昂贵，团圆之路异常艰难。
1: 整整满10年，我爸爸才终于实现自己的心愿，才能回去。我奶奶等不到啊，在87年就走了，我爸爸心都碎了，懂吗？
0: 1992年，阔别南洋53年的英华生终于带着家人回到马来西亚，双亲已不在，满目皆遗憾。他唯有与健在的妹妹英秀清相聚合影，弥补迟来半个世纪的亲情相聚。
1: 我就问他，你回来，你后悔吗？我爸说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忠孝两难全，我对得起祖国，所以我不后悔。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海的味道，东星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胶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百舸争流，粽叶飘香。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全区司法行政部门持续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乡村法治新风。广西医疗专家团队成功实施全球首例原位全肝加双肾异种移植手术。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龙舟竞渡，激扬活力，文旅融合，邂逅古韵。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桨影翻飞，龙舟奋楫，在广西民族大学2026年红十六杯校园龙舟赛火热开展，凝聚起全校各族师生的同心力量，也吸引了东盟留学生参与。在玉林市兴业县麦九镇党洲村养马江上，七支配合默契的妈妈龙舟队格外显眼。
3: 我们平常要上班，晚上是下班以后，凭着一股热爱来训练，为我们加油。
4: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让我们留学生也感受到这个热烈的气氛，在训练过程中能发挥我们的优势，让我们更加团结奋进。
2: 端午假期，桂林阳朔的非遗金龙巡游走进江苏苏州，为数万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视觉盛宴。夜幕之下，一条有55张竹筏首尾相连、总长约500米的金色巨龙在苏州相城门外的护城河水域亮相，蜿蜒游弋之间与古城墙的倒影交相辉映，引来现场观众连连赞叹。
5: 它还是比较盛大壮观的，而且邀请了很多嘉宾过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那个龙的时候，

0: 很震撼。
1: 对，今天侦察金庸学友感受起来就是非常的完美，非常热情。也感谢苏州就对此次活动的那个支持，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优秀、如此棒的文化。
2: 在广西博物馆，端午庙区游园会巧妙融合馆藏文物特色，打造趣味满满的互动乐园，让游客在娱乐互动中玩转端午。歌舞秀《向海之路》免费演出，用艺术语言讲述广西古往今来向海而兴的故事。在钦州，千年泥星陶钦江古龙窑开窑，一件件泥星陶作品惊艳亮相，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一睹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在百色解放街的粤东会馆门前，情景剧《屈原颂》带动游客共同诵读经典。在崇左太平古城举行鼓舞边关纵享美好系列文旅活动，精彩表演轮番上阵，让游客目不暇接。
3: 太震撼了，没想到把传统节日和现代科技融合得这么好，真的是大开眼界。
4: 我觉得钦州在这个传承非遗这个技艺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和技艺方面保护的也特别好。
5: 我了解了湘南和粽子的知识，端午的由来。我觉得我们的祖国历史很悠久，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希望孩子们能够从小就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节日的习俗背后的这些故事，能够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树立文化自信，然后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2: 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官兵们与驻地群众、来队家属齐聚军营，包粽子、诵诗词、会丹青，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军民鱼水情谊。
7: 澄清市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拉近了军民距离，加深了鱼水情谊。
8: 和驻地家人一起包粽子，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一口粽子就是一份牵挂，我们一定把这份温暖化作忠诚与担当，守护好第二故乡。
2: 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今年四月开展以来，全区司法行政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涵养文明乡风，大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乡村法治新风。
9: 近日，在崇左市龙州县，一场历时近20年的互换耕地矛盾纠纷画上圆满句号。2007年，金龙镇高山村陇河屯两户村民自行协商互换耕地，但因为交换后地块位置、耕作条件等存在差异，产生矛盾，土地权属悬而未决，长达16年。
10: 双方积怨很深，见面就红脸，甚至影响到正常工作。
9: 为彻底化解这一积年纠纷，龙州县司法局金龙司法所联合金龙镇平安法治中心、高山村委多次实地了解双方诉求，梳理争议焦点。
10: 白天找，晚上等，从最初连门都进不去，到后来愿意坐下来谈，靠的就是一遍遍把法理和人情讲到他们的心里去。
9: 经反复沟通与现场勘查，调解组坚持法理情相结合，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提出重新置换、明确界限、固定权属的解决方案。最终，双方同意重新调整互换地块，并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消除了多年邻里隔阂与耕地纠纷隐患。
11: 现在已经，我们两家已经和好了。
9: 既要用心用情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更要把法治的种子播撒到群众心头。今年以来，全区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坚持调防结合、普治并举，不断将普法宣传延伸到乡村最前沿，有力地推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落实落细。在来宾市兴边区梁江镇龙安村，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利用村民农闲歇脚、纳凉聊天的好时机，在村头大榕树下开讲普法课，围绕邻里纠纷、老人赡养、三大纠纷等农村常见问题，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逐条解读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条款，把法理讲透，把情理说通。
12: 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赡养老人、邻里纠纷这。这样的普法方式比较接地气，大家都听得懂。
13: 我们组织队伍下沉一线，
0: 五条结合，用接地气的方言以案说法，化解矛盾纠纷，让法律成为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家常话，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
9: 下一步，全区司法行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聚焦婚恋、土地、劳务、反诈三大纠纷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宣讲，不断丰富普法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助力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走深走实。
2: 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贺州市调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苗庆旺深入昭平县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强调要把包案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主动排查项目领域矛盾纠纷，加强质量监管，强化督导问责，压紧夯实责任，坚决纠治重发展、轻民生、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见底见效。在昭平县综治中心，苗庆旺详细了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做实、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健全矛盾纠纷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流程，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实质化解。要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风险联储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平安建设成效，筑牢基层治理基础，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协商议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治区政协常委认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使命。建议以重点行业为核心载体，以重点场景为落地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创平台建设，拓宽国际合作维度，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3: 进一步赋能现有的中国和东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建立 AI 智能比价、药品溯源大数据系统，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药品注册、质量监管、跨境结算等方面的规则互通，同时搭建大湾区算法研发和防城港临床试验加东盟产业化落地模式，承接 AI 医疗设备和医药器械方面的项目，打造面向东盟的智能医药装备出口基地。
2: 大家建议要共建标准化多语种语料库，积极研发东盟垂类专属大模型，搭建一体化研发共享平台，更好打通跨境双向合作通道。
14: 共建中国东盟多语种专属语料库，聚焦跨境贸易、智慧口岸、智慧农业、政务服务等重点赛道，搭建垂直行业语料子库，提升语料场景适配能力，夯实东盟 AI 研发底层基础，主动对接东盟数据监管规则，探索语料互换、模型跨境试用、成果联合转换合作模式。
2: 会议期间，自治区政协常委还围绕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面向东盟广西高端职业制造集群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15: 建议共建贵港一体化跨境智能风控体系，研发适配东盟市场的智能风控模型，搭建贵港联动的跨境金融风险数字大脑，打造贵港联动跨境 AI 数字金融体系，联合开发多语种智能跨境结算、 AI 供应链金融等新产品，构建适配中南半岛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网络，丰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业态。
2: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2批9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

0: 目前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锚定向海图强目标，北海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号改革工程，疏堵点、破壁垒，用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急难筹判问题。在广西组织的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中，北海连续8年蝉联全区第一名。前不久，由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制造的风电单桩设备出口越南，用于中越海上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越南永龙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广西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用地约862亩。项目一期于2024年5月启动导管架下料生产，同年10月即实现首批产品出运，2025年完成产值达12.85亿元。
1: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11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5个月即可交付。
0: 近年来，北海始终坚持把企业感受和发展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为1500多家重点企业配备专属服务团队，建立问题清单库，一对一解决企业各项发展难题。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被压缩到3.5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
2: 企业这个营业执照办理都是有专人陪同，做到了最多跑一次，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0: 效率只是起点，企业的真实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尺。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一期用地约530亩，落地初期面临繁重的土地征拆工作。北海铁山港区连续攻坚40天全部完成用地协议签订。
3: 办事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整个北海的投资环境我们是非常的放心，也很有信心。目前我们一期烧碱项目已经在开始试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0: 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忧，大到100亿元企业，小到糖水铺，一批批项目在政府的扶持下稳步发展。14五期间，北海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38个，投资总额超3800亿元，8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近2500亿元，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8.9%。2025年，北海市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等6项主要指标均居全区前列。
4: 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0: 6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30年来，贵港市 GDP 从108.26亿元增至1628.4亿元，年均增长7.9%，人均 GDP 增长6.9倍，实现从农业主导向工业支撑、三产兴旺转变，落地5个百亿级产业项目，木业家居产值超500亿元，新能源电动车跻身全国4大生产基地，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加快建设4个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设施农业产值达213.38亿元，开通至钦州港、粤港澳集装箱班列，落地湾港通多式联运业务。贵港市中心城区面积拓展至105.19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13.9%提升至53.9%。
5: 30年来，我们笃行实干惠民生，民生支出累计超2700亿元，年均增长10.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4倍、10.8倍。高校毕业生年均就业率超过9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0万人次，全市医�疗床位增至29778张，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0: 近日，广西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团队成功实施全球首例原位全肝加双肾异种移植手术，为解决器官移植短缺难题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广西依托特有资源拓展医学前沿领域开辟了新路径。 此项研究的受体

0: 为一名53岁脑死亡男性，在家属同意后开展手术，供体器官来自广西巴马基因编辑株，因其脏器尺寸、解剖结构与关键生理代谢指标和人类高度相似，被认为是当前最具临床转化应用的一种器官供体之一。为避免免疫排斥，研究人员对供体株的6个基因进行了编辑，敲除3个易引发排斥的猪基因，同时转入3个人类基因。手术采用孙旭勇团队原创的原位肝肾联合移植孙氏术式，单一切口同期完成肝脏和双肾的原位替换。移植后不到24小时，猪肝即分泌胆汁，2枚猪肾也开始工作，受体的血肌酐水平逐渐恢复正常。实验持续观察近5天，全程未出现超级性排斥反应，证明移植器官已发挥生理机能。该研究成果已于5月29号发表在国际知名医疗期刊 MED 医学上，并获国际知名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专题报道。广西人体器官捐献例数位于全国前列，然而临床器官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孙旭勇团队在基因编辑株培育、术式创新、术后免疫监测等方面持续攻关，广西特有的巴马香猪、石蟹猴等动物资源也为区内异种移植研究提供了优势条件。
1: 我们的上游巴马小金猪的研发、中游的生产包括整个这个基因编辑的技术跟我们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最后由我们临床医疗机构来进行器官移植的这个服务，这个链条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我们广西有这样的技术团队，应该能做出我们广西自由的贡献。
0: 6月12号，广西交通技师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吸引130家知名企业、校企合作单位和校友企业到场，提供就业岗位7600多个，吸引来自广西交通技师学院和广西交通运输学校的1600余名学生到场应聘。
2: 我们跟学校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双方开展了工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这一次带来的就是我们汽车生产类的岗位的需求呢，大概是在20个人左右。
0: 目前全区共有36所全日制教学技工院校，在校生约16万人，每年应届毕业生有4万余人。广西聚焦技能人才培养、就业服务保障、校企深度融合3大重点，出台技能照亮前程3年行动计划、就业暖心贵在行动等政策，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和青年就业。
2: 专业建在产业上，做到专业建设要跟着产业走，和企业一起来抓好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做到入学及入职、实训及上岗，确保了毕业生就业连续达到95%以上。
3: 我们精准地进行一校一策，让每一个学校都设置自己的王牌专业，精准地对接产业升级的需求，希望技工教育的发展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能人才支撑。
0: 昨天到今天，我区河池、百色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等险情，相关部门闻令而动，全力开展防汛抢险与人员救援工作。
4: 昨天，河池市东莱县四孟乡辖区内河水快速上涨，多个村屯出现险情。亲能村6美屯有母子4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经过连续3小时奋战，将4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当日，长江镇突发洪涝，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派出所民辅警火速驰援，在及腰深的积水中救出老人。返程路上，救援小组发现另一屋内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将老人一起转移至安全区域。东莱县城一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2个班级的学生被困，当地公安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半小时后，救援人员将现场100余名师生及校园生活区住宅楼里的老人儿童全部安全疏散转移。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巴马镇昨晚7点到10点间3小时最大雨量169.4毫米，突破1958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雨情造成河水倒灌、城区积水，被淹区域水深0.5至1米不等。当地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第一时间行动，开展交通疏导、路面排险与被困人员救助工作。
5: 老板，你前面慢点，前面有个井盖翻了。
4: 今天上午9点左右，巴马城区内涝积

本消退，环卫电力等部门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和受损电力维修工作。昨天到今天，河池市南丹县、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民房被淹。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联动抢险，转移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自治区水文中心继续发布暴雨三级。

0: 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2到36小时，柳州、河池、桂林、来宾及百色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6月18号，中马榴莲日暨第一届马来西亚榴莲节南宁站启动，举行马来西亚知名品牌推介黑字榴莲地理标志授权仪式。马来西亚国际榴莲产业发展联合会还分别与国内合作企业签约，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榴莲冰粽、榴莲冰皮月饼等深加工产品，让消费者通过看、尝、玩等方式体验东南亚多元风味。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百岁奶奶身体棒。
4: 哇，
5: 我们都准备成这样，真是走得刷刷风。
3: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5: 你还今天你哪还吃的？你哪边可能喂再一杯茶呀？你就好吃。
3: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6: 不怕我不怕不怕老我的老人家。
3: 不怕热气不上火。
7: 他还受得热。
6: 但怕的但上得火就这几天上得了。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10: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龙舟水依旧是在桂北肆虐，河池、柳州、桂林、百色部分地区再度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暴雨三级预警呢仍在生效当中。今天晚上，河池、柳州两市以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雨势减弱，桂林、柳州、河池三市以及百色市的北部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22号假期结束，桂北这一带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桂南呢多云有些分散的阵雨雷雨，高温会发展起来。23号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呢又将从桂北的北部开启，还请继续关注。明后天雨水减弱，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的开展，但仍需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今晚到明天，柳州黄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桂北的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近期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地游玩。空气质量方面，南宁、梧州、贵港、玉林、来宾和崇左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7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转多云，26。

0: 6到33度，桂林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梧州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北海多云29到33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9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钦州多云28到33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阴转阵雨27到34度，玉林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阵雨25到34度，河池大雨转阵雨24到31度，来宾多云26到33度，崇左多云27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7到33度。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开炮，
2: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我收拾
5: 你们
4: 人，
5: 收拾你们鬼！别开炮！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6: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

0: 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4: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0: 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脉的。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去这个。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龙舟嘉年华，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食的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

0: 五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00。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一，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8: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竟是 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9: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而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也让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3: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5: 我现在就草原，您好吧，嗓子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6: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填艾叶，以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合作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7: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6: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游戏工作，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8: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6: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变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9: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6: 守住了根，也要让心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外边这么大动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杨锦平有毒烟嫌疑，我让飞熊动手了。
0: 哦，真是没想到。
2: 把电线拔断了，怎么了？触电死了。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705666，400087056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7056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705666，4000870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有人。
1: 嫂子，范处长，你们回来了。
2: 副处长，
1: 在我心里都一样。
2: 郭大宇啊，你来干什么？啊，
1: 我这不听说你们搬新家了吗？就提前来打扫一下。
0: 那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就你一个人啊？啊，
1: 处理其他人还干活呢，我是偷偷跑过来的。
2: 大宇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处理边事儿那么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心思都放在大事上，要不然老爷该给你穿小鞋了。
1: 方处长，我听你的。行，那我就先回天河唱了。那个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吩咐我，你就拿我当自己亲弟弟一样。
0: 看你说的。
1: 那我走了。哎，
0: 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啊，真实诚。实诚的铁杆小汉奸。

0: 你干嘛呀？石头，行了，过来过来过来，别捣乱，就知道玩。啊，没事啊。
1: 哭啊！哎呀，
0: 行了，你还哭是不是？哎呀，妈，行了。没事，石头，没事。哎，行了，现在不用哭了，
1: 不哭了。
0: 妈错了啊，妈错了，妈给你道歉。妈不该打你啊。妈妈以后尽量少打你，行吗？没事了啊，没事了，石头。
2: 哼，还是当爸的厉害。

0: 怎么样？有吗？
1: 安全。
0: 那就好。
1: 刚郭大宇的一句话，让我知道了叶星辰正在查天和查物。
0: 当时老张那么一声喊，人全都撤了。
2: 阿达，有情况，撤！
1: 人事都撤了，但是走得急，难免会留下什么线索。
0: 也是。

0: 我去看一眼乐言啊，我看他脸色不对，也算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2: 妈进来了啊。

0: 老爷，这房子比以前那个大，你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用再跟弟弟挤在一起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要老赵，我是赵乐言，不是方乐言。这个地方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我现在就要去找老赵。
2: 老方，老方，
3: 收拾了呢。
4: 啊，
3: 哎，新家感觉如何呀？
4: 好啊，下去就住了。我给你睡。
0: 你小点声，你不和外面的流氓听见吗？就算你不喜欢冯家叔，你想把妈妈和爹爹一起害死吗？
1: 你自己说的，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赵。你和他结婚，我和他团聚，你都说一年了。
3: 哎，为了把你的新家安置到我家对面，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以后咱们两家来往起来，那就方便多了。啊，
5: 是啊，老爷，你监督起我来也方便多了。
3: 老方，你最近这实话是越来越多，不是你风格。
5: 开玩笑，开玩笑。你本来就应该监督我，你是我的上级吗？
3: 你看，又成漂亮话，没劲。
5: 那我琢磨琢磨，怎么能把这话说得有劲点儿。
3: 石头，哎，这小子，嫂子和小公主呢？
5: 研究抽水马桶呢。
1: 让我配合你做这个，又配合你做那个，结果呢？到了上海什么都不兑现，自己还冤冤相报呢。
6: 嫂子，抽马桶有什么好研究的？
0: 乐言，妈求你了，千万别乱说话。否则咱们一家子人都得死在这儿。
7: 处长，
6: 哎，嫂子。
7: 哎呀，你别说啊，这房子呀，比我们以前那个多出一间来，两个孩子正好都可以分开睡，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3: 嫂子，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早就听说嫂子手艺，我就是想讨口饭吃。
7: 这简单，我听六子说你就住对面啊。
3: 对，对面。
7: 那以后不用开火了，顿顿来嫂子这儿吃。
3: 那我以后就经常打扰了。
7: 哎，对，上次还没说呢，有相好的吗？没有嫂子给你介绍。
5: 老陶，你怎么又来了？这没完没了了你。
3: 老方，你看嫂子正是好时候啊，叫老了。
7: 哎呀，叫老陶能管着自家的男人，是我让他这么叫的。
3: 对对对，嫂子，这小子可得管好了啊啊！行了，我先回去了，那你们收拾着啊。
7: 安顿好了，来家吃饭啊。
3: 好嘞。行了，别送了啊。嗯，
5: 经常过来啊。
7: 你们在外面没听到什么吗？

0: 刚才有点失控了。
1: 叶星辰老师侧着耳朵听里边的动静，我只能不停地打岔，让他分不开心，但应该没听到什么。

0: 孙怀民的尸体应该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处理还有警察局，一点消息都没有，应该是李立行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按下去了。
1: 孙怀民的事儿确实像你之前说的一样，因为杜鹃在76号，所以李立行不相信任何人，才找了孙怀民来接头。其实李立行根本不相信杨俊平是杜鹃。
0: 但是为了给日本人交差，他才不得不抓了杨俊平。孙怀民死了，李立行又让我们搬进了华村，这轮对杜鹃的甄别算是可以消停一阵了。
1: 你是说，李立行不再怀疑你是杜鹃了？今天不怀疑，不代表明天不怀疑。你看。
0: 英雄这不就在我们旁边吗？从今往后，恐怕我们睡觉都得睁着眼了。
1: 咱们可以，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办？
0: 乐言的思想问题不解决，他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炸个粉身碎骨。
1: 我来解决，给我点时间。
0: 敌人不会给我们过渡期，乐言必须要马上进入正轨。
1: 思想工作不可能一下子就做通的。你去跟洛言说，让他跟我出去一趟，老周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释给他听的。老周是什么身份，在哪儿，洛言根本就不知道，你可不能乱说。我要跟他讲的，要让他看到的。
0: 会是事情，
1: 事情就更不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我说的是实话，但并不代表说实话就泄露什么秘密。我只是把一些能说的实话告诉他。明白吗？我会说服他，让他老老实实的住下来，而且还会配合我们在叶星让他们面前演戏。你要做的，就是让他跟我走一趟。
2: 到了地方，你要跟过去一样，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有任何反应，明白吗？
3: 答应了我吗？
2: 不用。哎，上次我就想说，乐言小姐呀，落落大方，亭亭玉立，
3: 是用了那句古话，
2: 虎父无犬女啊。
4: 肖大宇叔叔，
2: 哎呀，方副处长，我能为您效力，就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3: 快快快，里边请。

0: 而且还不少呢。
1: 郑飞熊跟我们都交接过了，我们呢正愁没有方向呢，您给指点指点。
2: 说说看。啊，
1: 郑飞熊说那天咱们的人暴露之后，凶手直接就杀出去了。啊，当时这一闹起来，整个饭馆就炸了窝了，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现在这些就是当时睡着的没跑了的。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只要是跑。

0: 得嘞，这第一个叫赵全章，
1: 这个人是谁？经过调查，说这个人一直坚持在上海，但是他多少带一点这个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的南方口音，偶尔还能说两句广东话。但是我们分析呢，这个他说广东话和上海话，就是为了掩盖他真实的目的。所以这个人具体是哪儿人，谁也说不清楚。还有，他有个手艺，他以前应该是干过木匠，会点木工活。说这个饭店的好多窗花都是他的。
0: 另外，我们搜集到了一个线索，他有一个小动作，就是习惯呐摸鼻子，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南方摸鼻子木匠”，啊，这样好记一点。
2: 南方摸鼻子木匠，

说了吧。

0: 叫我。
1: 嗯。
0: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爸爸，感觉挺奇怪的。怎么没吃饭啊？
1: 我想回家了。老赵是什么人？
0: 是什么人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我们要抓的人。
1: 这么说，你们要抓我爸？我妈为了养护我爸，就跑来找你求情，求你放过我爸。
0: 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1: 因为我妈是以找丈夫的名义来找的你，恰巧被隔壁那个姓叶的流氓盯上了，所以你们才不得不一直假装你们是夫妻，对不对？
0: 就像你判断叶星辰是个流氓一样，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1: 那老赵安全吗？我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0: 最好马上就去上学。
1: 每次妈有什么好学的？
0: 没事，都听你的，不想去就不去啊。等你想去了，我再帮你安排。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外国医生，你必须要先去好好。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回来了，乐言，妈把屋子都收拾好了，你挑一间吧。
1: 石头呢？
2: 刚在那屋玩呢，睡着了。
1: 那我就要那间吧。
0: 妈把他叫醒。
1: 不，妈，我就喜欢那间，那间有阳台。
0: 行，乐言喜欢哪间，哪间就是你的。

0: 还真厉害啊。
1: 他知道老赵被通缉的事了。
0: 那他知道老赵的身份了吗？
1: 目前还没明确，但是他可能会猜。反正他以前也在猜，现在接着猜呗。不过应该暂时不会跟我们交接了。
0: 女大不中留啊，我再去看看他。
1: 他叫我爸了。
0: 真的？
1: 真的。但也有可能是看到老赵了，故意假装叫我，用这种方式叫给老赵听的。
0: 这孩子心思深沉，太像老赵。
1: 也确实是苦了这对父女了。
0: 是啊。
1: 说任务。176号已经注意了老赵的一个习惯，遂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南方磨鼻子木匠。下次接到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提醒老赵。
0: 这些狗汉奸，我一定会好好嘱咐老赵的。
1: 再有啊，得赶紧把乐言和小石头送去上学，在家里边养着，不养出毛病来的。再说这个家周围全是虎狼之辈，
0: 学士得上，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老把孩子搁在家里养，叶星辰他们也会起疑心的。这样，你打听打听，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学校。
1: 新流公学离咱们家近，条件也很不错，对孩子的成长也很好的。
0: 姓方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1: 不是我怎么了？就不是个好东西。
0: 你说过唐心如就在西岭公学，你让乐言过去是什么居心？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提这事儿，否则我带着孩子们走。
1: 你误会了，想多了。
0: 我不管我想的多不多，你发誓绝不能利用孩子去搞你的秘密工作。
1: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利用孩子去完成工作上的任务。
0: 接着说。
1: 乐言上学之前给他把心脏检查做了吧？
0: 你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我去跟乐言说，这孩子倔得很，知道是你给找的医生，估计
1: 他已经同意了。
0: 算你厉害。你说完了？那我说。金镯子呢？说呀。
1: 钟飞熊拿走了。
0: 那是给乐言治病用的。
1: 咱郑飞熊帮了那么大一个忙，这关系得搞啊。
0: 这里这么一大堆东西，你非得给那个呀？
1: 你当人家傻呀？这里边就金镯子值钱，其他都不值钱。喝水。
0: 那给乐言治病的钱怎么办？
1: 你别管了，这包在我身上，我来想办法。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以后花钱必须经过我同意，不许再乱来了。拖家带口了，你不是小孩子了。
1: 遵命，夫人。
0: 谁是你夫人？不许动我东西。
1: 哦，

0: 没事了吧？跟妈说说，我就是想我爸了。妈知道你和老赵的苦，妈也一样，妈也想老赵。 可眼下这情况，咱们必须忍一忍。所以现在方家书就是你爸，你不是已经叫他爸了吗？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要努力接受这个地方，妈。
1: 可是这是日本人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上班？这是他人的事儿，你不要操心。记住，你今天在天河城听到的所有事情，必须马上忘掉，做梦都不能说。如今，咱们在这儿狼窝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
0: 妈一个人对付不过来，还需要你保护自己，保护好弟弟。我明白了，你放心。还有啊，就是，妈晚上跟你。 跟你方爸爸睡在一起的事情，你放心吧，只要别人不捣乱就行。反正我是不会再捣乱。你治病的事儿同意了？
1: 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也得先把我的身体治好了。把身体治好了，才能帮你，帮老赵。 才能照顾小石头。

办法，怎么也钓上我。

0: 窗户有人影。
1: 我看见了，他们让我住到这儿，就相当于是把我关进了一个保险柜里。你看，我们现在要格外的注意，在这屋子里说话，千万要小心点。除了悄悄话，只要是大声说的，都不能是重要的事情。
0: 我明白。
1: 但是又不能不说话，还是得演戏给他们看。
0: 演就演。我吃饱了。
1: 吃饱了，把医生给你开的药吃了。
0: 上海检查的设备就是好，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毛病。德言，好好吃药啊，咱们很快就能好的。医生都交代了，让你好好休息，不能累着。
2: 这端口碗又不累，
0: 快去休息。
3: 妈，我吃饱了，我要大便。
0: 去吧。
1: 来，看这个。
0: 荀子悬赏告示，此有走失小儿一名，什么意思啊？
1: 是老赵，给出了接头地点。
0: 那咱们快去接头啊！
1: 先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好了吧。
3: 魏岩，我跟爸爸出去办点事儿，你在家跟弟弟一块儿上课。妈不是给你布置作业了吗？啊？
2: 那我能给弟弟讲课，谁给我讲课呀？
1: 你们这几天呀，先好好的熟悉一下环境。过两天，我给你们安排上海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0: 啊，爸妈要是中午回不来。你跟弟弟出去买点吃的。给钱。这就够了。
2: 去啊，
0: 拖家带口的省着点花，你刚才给的那些钱在老家都能买只羊了。当年你们方家也只出了10块大洋，我陶玉玲就值10块大洋。

0: 回去。
1: 说到底，也是你们方家改变了我。你离开前给我留的那封休书，让我们打破封建的枷锁，去寻找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你还记得呢？
1: 我当然记得。要是你当年不离开，或者离开的时候没给我个交代，我怕是一辈子都要留在老家，就没有秦宫伟，没有老赵，没有武汉的联络点，更没有现在我代表组织跟你接头。那你洗碗，我去换身衣服。

0: 老婆，起这么早啊？
1: 这去哪儿啊？
2: 你也那么早啊？
0: 呵，拿这么大一箱子，这嫂子不是刚来吗？怎么要回去啊？
2: 哎，问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方叔叔好。
2: 你好啊。
0: 忘介绍了，你方叔叔的太太，你应该叫婶婶。
3: 婶婶。哎。那嫂子我来。
0: 哎，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2: 老爷，你说你整天盯着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呀？
0: 谁盯着你们家东西了？我就是好奇，嫂子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4: 这里面
2: 这不都是你嫂子的旧衣服吗？她不舍得扔，想拿去给改改。
0: 旧衣服这有分量啊？
2: 这么多年不舍得浪费，就都存下的。怎么着？我打开给你看看。
0: 不用。
2: 叶处长非要看看，我可真没办法了啊。
4: 是不是傻呀，冯六子？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衣服，怎么给人看呀？
2: 人叶处长一定要看你。
4: 再说了，这里还有乐言的贴身衣服呢。这一半大小伙子在，你不要脸，我们娘俩还要脸呢。有什么好看的，叶处长？不是没结婚吗？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了？多大了？哎，
2: 说什么呢？任问天是叶处长的侄子。叶处长的大哥大嫂在老家呢，特意把问天送到叔叔的身边，让他有最好的条件上最好的学校。
4: 侄子，亲侄子呀！哎，六子，你看啊，哎，这侄子也太像叔叔了，长得一模一样。哎，
0: 这个，
4: 就是高点儿。多大了这孩子？
0: 15。啊，
4: 比乐言大一点。
2: 哎。问天最近不经常回来啊，
0: 住校不愿意回来。
2: 哎，正好，乐言跟小石头也该上学了，你要不给介绍介绍？
0: 问天上的是西林公学的男校，小石头可以去，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在北四川路那边。乐言得上女校，那就离咱们近了，两条街外面就是。
2: 行，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4: 走吧。
2: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哎，
4: 哎，你侄子太像你了，太像了。
2: 好好锻炼身体。

0: 见同志。
1: 老赵同志，终于见面了。
0: 从现在开

0: 是，我代表组织做你的上线联络人。
1: 是，
0: 陶玉玲接替李正勋同志做你的联络员。抱歉，抱歉，
1: 抱歉。
0: 怎么了，玉玲？
2: 你的伤没事啊？
0: 我都好利落了，你看，看，没事了。
2: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说来话长，先把任务交代完。
2: 我修的，你一块我一块。
0: 这说正事儿呢。
2: 这就是我的正事儿。说你的正事儿。
0: 首先，组织上让我对杜鹃同志之前的工作做出表扬。你从76号内获得的情报，帮助我们在苏南的队伍躲过了日本人的倾向，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上汇报。第一件事是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他有300大洋的活动经费，这笔钱是我们这条线历年来节省下来的活动经费。我和李正勋同志想把它转交给组织重新分配，但是李正勋同志牺牲了，我也没办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络。
0: 那暂时我来保管。
3: 好，这笔钱埋在了苏州河边老垃圾桥南侧的树林里，有一棵树上面被我用刀划了3个口子，很明显。
0: 我记住了。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这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
7: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

0: 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真正的共产党人，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7: 下面播送6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1至2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南京火车站找到了海潮同志藏起来的电台，麻烦你有机会把它转交给海潮同志。
1: 这太好了，我一直怕这电台被李立行找到。
0: 在这个装电台的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一张汇丰银行的便签纸。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这次的南翔街头除了电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传递给我，是关于李立行的。这张便签纸是汇丰银行贵宾客户专用的。还是老道提醒我，有没有可能是李立行的存款。我为此试探了一下李立行，结果他的反应很强烈。组织上不是一直让我处置李立行吗？如果这笔巨款真的是他的，那么从哪里来，他用到哪里去，我就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了。
1: 海潮已经跟组织上联系了，他证实啊，这个数字呢，就是李立行在银行他自己的户头，还有利用别人的名字开的户头，所有的存款总数1039是1039万日元。
0: 那太好了，那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1: 李立行啊，是个老狐狸，他不会放松对海潮的搜查。
0: 那我们启用电台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一点了。
1: 一定的。
0: 还有啊，除掉李立行的事情，也有眉目了。军统那边下了命令，银湖要求我跟苏亚路配合，在李立行的密探室安装电话炸弹。
1: 用电话炸弹？
2: 苏亚路是谁啊？银湖又是谁？
0: 苏亚路是76号电务处1点科科长，军统潜伏人员。银湖是军统潜伏人员负责人的代号，负责整个银湖小组。我也是银湖小组的成员。
2: 76号里还有其他的军统的人？
1: 那个，你和苏亚路的事情，你也有跟别人介绍？
0: 还没来。

0: 我们要立即行动，
1: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这是任务，是组织秘密，是纪律。咱们先说任务，啊，对付李立行啊，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处置他的合适时机，可以大胆去试试。但是有一点，我想请组织上查一查。 根据军统的情报显示，安排电话炸弹炸死李立行的原因，是因为李立行配合日本人把战俘从南京运到哈尔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所以此事很可疑。
0: 你的担心也对，毕竟事关那么多抗日志士的安危。
1: 没错，按照军统的计划。
0: 即便我们在李立行的密探室安装电话成功了，我们也还是要制定一份营救战俘的计划，否则即使我们炸死了李立行，战俘也有可能是由别人运到哈尔滨。
1: 在电话里安炸弹的这个计划，你去执行；营救方案呢，我会马上跟机动省委取得联系。
0: 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李正勋同志，还有一个未婚妻唐行如，是西林公学的老师。
2: 我答应过他，一旦我们甄别之后，就要尽快把唐行如转移。
1: 李正勋他有未婚妻啊？
0: 是，是李正勋同志在牺牲前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跟唐行如见上头。
1: 你过接头的事情啊，你必须得等我核实之后，我马上安排去甄别唐行如的情况。
0: 嗯，
2: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不能冒险，这是底线。
1: 放心。
2: 嗯，
1: 杜建同志。
0: 嗯。
2: 是不是可以给于连安排一个掩护身份呢？他在家呀，开过饭馆，那湖北菜做的，你可能还没来及响应他。如果有机会呢，干脆也再让他开个饭馆呗。啊，这样既能发挥他的特长，他又可以搜集情报啊，可以开拓社会关系啊，这一举好几得的事情啊，你觉得呢？
1: 也好，刚好李立行的老婆聂继青特别爱吃，尤其爱吃各地的风味菜。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老陶以安排湖北风味菜的名义进到高阳楼里边去串门，时间久了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打听各种消息，
2: 这不正好吗？
0: 这个我没问题。
2: 那就这么安排吧。咱们新的联络地点叫黄潭米粉馆，记着让记者啊。 百里南路28号。咱们的街头暗号，如果水牌上写“美味米粉善于臊子”，就说明我那个地方是安全的。你直接从后门进来就可以了。如果上面写的是“善于臊子故亲”，就说明那个地方危险，你可千万不要进来。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还有我的名字叫贾清明，别管我叫老赵了。
1: 贾清明。
2: 工作上的事交代完了吧？啊，给我看看伤。你干嘛？看看伤？你这还在谈着呢，你这非常。
1: 没事，工作已经交代完了，那我先出去一下。
2: 就是。哎，我还要有两句话跟你私下说。要不你先避一避。哎呀，你别，你也避一避啊。 杜建同志，有两件事情，我觉得你处理的非常不好，要严肃的批评你。
0: 您说，
2: 一个就是苏亚璐，你已经跟组织反映了，那个女人对你有感情，对吧？那现在陶玉玲来找你，那她对你的感情有可能会反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这种感情尽可能的降低。是。
0: 虽然苏亚璐是装作不在乎，但其实她是利用银狐才给我施压。毕竟银狐早就要求我跟她假扮夫妻的。苏，
2: 哎，让你避一避嘛。我们在谈工作上的事情啊。
1: 我为什么要避？工作上的事儿，我和杜鹃是搭档，我得听。
0: 可是，老赵，让他听吧。有些事情应该让他知道的。
2: 我怕您面子上抹不开嘛，
0: 我没问题。
2: 那好，关于苏亚漏的事情，这是一条红线呢，你自己要把握好，
0: 请组织放行。

0: 一亮，你不但要配合杜鹃同志啊，你还要时刻的提醒他不要上苏雅露的当。
1: 放心吧，于公于私这件事我都得管。
0: 还有你私下带乐言去天和尚饭馆了，去和那帮特务接触了。
2: 这很危险，
0: 作为一个父亲啊，要不是组织工作，我给你一个大耳刮子。
1: 赵玄章同志，刚才你说苏雅洛的事情说得对，我们赞同，可是乐言这事儿你错怪他了。
0: 我怎么错怪他？
1: 六子带乐言去天河场那是组织行为。
0: 怎么是组织行为呢？
1: 我们商量过了，我批准了。
0: 那你们俩不想想万一要乐言说出点啥？
1: 他已经说了，在家里乱说控制不了。六子要是不带他去天河场，他现在什么事都能嚷嚷出去。六子给乐言找了最好的医生，做了最全面的检查，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好多了。
0: 杜鹃同志，我才刚才态度有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啊，不要让孩子掺和到咱们的事情当中来，这是一条红线，不能越过。
1: 有话呢？
0: 好吧，
3: 那你们两个再待一会儿。

0: 很巧哎，
1: 太巧了，
2: 就这一句啊？
1: 啊，我嘴笨啊，除了工作，我也不知道要。
2: 不许摸鼻子。
0: 怎么了？
2: 特务给你起了个外号，南方摸鼻子木匠，再摸就摸暴露了。
1: 哎呦，这帮特务，连这都注意到了。我没摸嘛。
2: 哎，你那个米粉馆离我们住的地方可近了，也就两里地，一单烟的功夫就走到了。咱们俩接下来怎么安排？
1: 怎么安排啊？我工作刚才都安排了吗？
2: 个傻欠道的，说好了来上海就结婚的，咱们俩这婚可是组织审查批准了的。
1: 可是现在情况复杂，没办法吧。
2: 等杜鹃的事情过去了，咱们就结婚。梁丽迪，见不见？
3: 见。
0: 哎，你干嘛？
2: 不许动！
0: 哎呀，
2: 怎么见？多长时间见一次？
1: 多长时间见？
0: 哎呀，一个礼拜见一次行吧？等那个你开了饭馆，我装成拉泔水的，咱俩就能见了，好吧？
2: 早有打算了也不说。
0: 哎呀，怎么这么狠呢？
2: 等等，
0: 两个眼儿，你看。

0: 院外那条路叫什么？吉斯菲尔路，怎么这么怪的名字啊？
1: 你不是说鸡屎飞到耳朵里吗？
0: 什么时候说？
2: 嗯，你说过，我听到了。很多年前啊，有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在虹口街头救了一个中国卖艺的小姑娘，然后把她托付给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就给这个中国的小姑娘起了一个外国的名字，叫做 Jazz， 并且把她送到了美国去读书。几年之后呢，这个 Jazz 学成回国了，并且嫁给了这个美国人，然后就在沪西的吴家寨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小洋房。

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这栋小洋房呢显得尤其的鹤立鸡群。当地人呢就把这块地叫做 Jazz Field，

0: 黄部长，你来了。
1: 这个是我太太陶雨玲，从老家过来的。这个是涂老板，我的好朋友。
2: 涂老板好。哎，
0: 嫂子好。你太抬举我了，这整个饭馆都是七六号产业，我就是给方部长看店的。
1: 我们这不刚搬过来，家里边什么家伙事都没有。我太太呀，想做几样菜给兄弟们尝尝鲜，借你们后厨用一用。哟，
0: 那太没问题了。
2: 涂老板，我之前开过饭馆，能下火做饭，还能记账，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来这儿给您打工吧，反正我也闲着。
0: 哎呦，嫂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哪行啊？只要你愿意，这个店现在都交给你管了。
2: 这可不合适。
0: 合适合适啊，我这个人啊，本来就是能管管后厨，买买菜，买买别啥的，交给你，我放心啊。
2: 这
1: 行了行了，就大伙一起干吧。
0: 这是我们一号包房，这是二号包房。
2: 这饭店还不小呢。
0: 这是经理室啊。行。
2: 六子。嗯。这经理室不比你办公室差。啊？
1: 有吗？
2: 当然。
0: 嫂子，这是店里的账本和钥匙，我都交给你了。
2: 这个。
1: 你就拿着吧。你别小看这小饭馆，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0: 那我去后厨忙了。哎，好，
1: 辛苦啊。哎，
0: 应该应该。
2: 你们七十六号可真够霸道的，就这么一句话，老板变打杂的了，我变老板了。
1: 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是我跟叶星辰一起商量任命他当老板的。你别忘了，这周围的产业都是我们七十六号的，我们说了算。
2: 小桃园，这上面还有我的姓呢。
1: 哟，你什么时候会识字了呀？进。
3: 涂老板。方副处长，您在这里呀、啊？
1: 哎，你不是那个红帐夜总会的姑娘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哦，
3: 实在没办法，家里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所以我白天会来这儿兼职做一个招待，晚上还是要回去上班的。
1: 还挺能吃苦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掌柜陶玉玲。
3: 陶老板好。
2: 我是他太太。
3: 那方太太好。那这么说的话，您现在是我的新老板了呀？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啊，
2: 有什么事儿我会告诉你的。
3: 好嘞，那先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出去了。
1: 好。
2: 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你不至于吧，人家又没惹你。
2: 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准。
4: 苏科长让我来讲一讲和平建国的道理。我是个收电报的技术人员，对这些问题想的不多，反正跟着主任走，主任让干啥我就干啥，其他的也没什么了。谢谢大家。
5: 好。

0: 方副处长好，嫂子好。这拿的什么东西啊？都闻见香味儿了。
1: 你这狗鼻子，这你嫂子做的家乡菜，一会儿都到大菜间去一起尝尝鲜。
2: 哎呦，好嘞，谢谢方副处长，谢谢嫂子，客气客气。
3: 我郭大爷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的家人兄弟姐妹们为了一口生计不得不去出苦力给别人做长工，我们家只有我穿上了这身衣服。每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就会想有多少年轻人
4: 干什么，
3: 他们想像我一样为国家效力，可是他们有机会吗？是主任在茫茫人海中选了我，让我们全家都能踏踏实实地吃上一口饱饭，让我郭大宇能为国家贡献我的力量。我还有什么
4: 好说的？
3: 在这里
5: 就当天不想
3: 我，我的命就是主任就是叶处长的就是方副处长的，从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的反共，清除中统和军统的爪牙。我郭大宇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好，
6: 很好，我在这里要表扬一下郭大宇同志，他的发言感人至深，我需要更多这样的为和平建国真心真意付出努力的人。方副处长，下面就交给你了。
1: 主任，四虎军，诸位同仁，刚刚大宇是来满足大家的
5: 精神之需的，
1: 我呢，就是来满足大家的口福之欲的。内子在我们老家是开饭馆的，做了一手美味的湖北菜，今天特意献丑，做了几样，想请诸位兄弟姐妹们给品尝一下，如果觉得味道尚可的话，那么就请以后多多光顾我们小桃园。
7: 这是啥呀？
8: 嫂子，这是什么呀？
9: 来来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天冕三蒸，这个呢，排骨莲藕，
10: 来我看看，
9: 干煸
10: 有什么好吃的？来来来，
11: 嫂子，这是什么粥啊？
9: 这可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猪肚一米粥，
11: 来我尝尝。
12: 怎么样？怎么样？
13: 就冲这个味道，我每天都去你们小桃园吃饭，不是冲你啊，老方，是嫂子的手艺好。
9: 说好了啊，来，人人有份儿啊，人人有份儿。
1: 主任，这是内子特意为您跟嫂子准备的，里面每样菜都有一份，请您跟嫂子品尝一下。
14: 主任，您还是去楼上吃吧。
1: 嗯，辛苦了。
14: 谢谢方副处长。
1: 谢谢方副处长，应该的。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方处长，嫂子的粥做得太好吃了，
16: 再给我来一碗吧。
9: 好，
17: 给我也来一碗。

0: 板呀，嫂子，
1: 我吃饱了。
2: 你就是电务处的苏小姐吧？
0: 是呀。
2: 那可不行。还没问你有没有什么忌口呢？这些老爷们吃什么都行，你这么个细致人，我得问问，有什么忌口啊？
0: 不吃肥肉。
2: 我就知道，这长得好看的人啊，都不吃肥肉，不像这些老爷们儿天天吃肥肉，身上一股子什么味儿？
0: 猪腥味儿。
2: 对，就是猪腥味儿。还好，我们家六子也不吃肥肉。
1: 别叫，吃饭。
0: 谢谢嫂子。
3: 吃那么好吃的东西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嫂子。
2: 哎。
3: 再给我来一碗。不要肥肉。
2: 你不是刚才还吃肥肉呢？
3: 从今天开始，我也不吃肥肉了。
2: 啊，好。不给你肥肉。
3: 哎。
2: 真热闹。
0: 还是有肥肉呀。
3: 给我。
0: 你不说你不吃肥肉吗？
3: 那是刚才。从此刻开始，我又想吃肥肉了。
4: 嗯，那个文件你看了吗？
5: 嗯，看了。
4: 向我反映一下。
2: 好的，
0: 方教授。
3: 苏小姐，
0: 怪不得方副处长口味那么刁呢，原来是嫂子的手艺这么好呀。
3: 我也没想到，
0: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上次说的事儿已经迫在眉睫了。日军在浙江抓了一批战俘，跟上次李立行的和平军清乡抓的战俘一起，已经够了500人。现在李立行正在跟日军紧锣密鼓的谈判，只要双方达成意向，这批人就会被送到东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我只是马上要在李立新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不计代价，务必在关键时刻除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
3: 冲李立新那干什么？直接装到板垣征四郎的办公室不就得了吗？
0: 有话还说，陶玉玲可以留下。但必须要让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取得聂七七的信任，争取把饭送进李立新的办公室，这样就可以找到机会。
3: 陶玉莲就是个家庭妇女，让她去装电话炸弹，银狐怎么想的？
0: 银狐说，这次的行动是戴老板亲自布置的完成任务，自己去惩戒所报道吧。
3: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给你48小时。
3: 实在不行就只能骗他了，但是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完成我们的任务，那才是上升之选。
0: 可能吗？
3: 有我在，什么都有可能。
0: 你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方家叔。自打陶玉玲来之后，你确实有些变化。
2: 六子，
3: 啊！

0: 你呢？
1: 苏小姐有些情况要跟我说一声。
0: 有情况，你得叫上叶处长，得罪领头上司可不好。叶处长，叶处长，
2: 啊！
0: 苏小姐有情况要汇报。
3: 有什么情况要汇报？
0: 那你们聊，我把东西先送车上。
2: 哎。
1: 哎呀，我班呗，
2: 不是老方你，赶紧给你老婆去。
1: 不是分手了吗？
4: 他舍不得呗。
2: 不是，
3: 太不厚道了吧？啊，你也看见了，他老婆不远万里的来寻夫，你说老方这人……
4: 男人嘛，不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3: 哎，那是方家树，我叶星城此生只携苏小姐一人之手。
4: 你也就嘴上说说吧，该干嘛什么都不耽误。走了。

0: 小桃园这地方不错，我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展开工作了。哎，你们那里面的人啊还都挺给我面子的。
1: 看起来我人缘还不错。
0: 啊，对，是给你面子。哎，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搭档了，这乐言和石头上学的事情得赶紧安排，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在家里待着呀。
1: 我也问了乐言了，他不太积极，看来是想着随时准备要离开这儿。
0: 我也想离开，谁愿意带着孩子在这虎狼窝里待着。
1: 阿桃啊，说实话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这搁着是你一个人跑过来假装夫妻我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商量事儿。但是孩子们被叶星承担过来，那真是埋了一个雷啊。

0: 乐言，是的，要是叶星城把他们俩抓起来像犯人一样审问，他们会说出什么？
1: 乐言会不会说出老赵的事？

你这些天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的都睡不好觉，是床上？看什么？咱俩又不是没在一起睡过。

0: 觉得我还是睡沙发吧。
1: 组织已经正式决定了，咱们假扮夫妻睡在一张床上是工作需要，迟早都得解决的。再说这床这么大，我还能碰着你啊？
2: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想和你们一起睡。
1: 别胡说，怕什么怕？回去睡去。
2: 爸，你睡这边。妈，你睡这边。
0: 告诉爸爸，是不是姐姐让你来的？
2: 嗯。
0: 好一个乐言，有心机，是你教的好。
3: 行了行了，事儿差不多了，把那个角那个角擦擦。
4: 哟，嫂子，您来了。
5: 说好的，让我来给聂大姐送猪肚薏米粥，这个东西当早餐最健康了。
4: 那您请吧。
5: 哎。
4: 那这把这擦，还有那墙角，
5: 哎，
4: 别忘了桌子后面也得擦，仔细着点啊！站住！啊，嫂子，太太在这边，
5: 不是这边呀、啊。啊，
4: 嫂子，太太刚醒，不着急啊。
5: 这个猪肚薏米粥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4: 我知道。
5: 怕我下毒啊？哎呀，我要真敢往里下毒，还能跑得掉吗？战士哪儿啊？战士76号。
4: 嫂子，这是规定，别见怪啊。嗯，太太，早点来了，您请。
5: 太太好啊。
4: 行了行了，去把楼梯擦擦。
5: 哎。

0: 咋的？辛苦了。慢走啊，嫂子。
1: 有空来店里吃饭啊。
0: 谢谢啊。
1: 哎呦，这个郑飞熊可真够凶的，我刚才就是走错了，那一声吼把我吓得都出冷汗了。
2: 那房间啊是李主任接待重要客人的，除了李主任带的人谁都不让进，这也就是你，要是刚才我进了，那郑飞熊不得打断我的腿啊。
1: 啊，大姐，哎，这两个菜都没有动，你拿回去吃，别浪费了。
2: 我拿着，
1: 别客气啊，我下次来再把盘子还给我。
2: 谢谢你，
1: 我走了啊。
2: 哎，你慢走。
0: 大哥，大哥，
3: 说。
0: 大哥，我刚看见陶玉玲这娘们从主任办公室出现。哎，你说这娘们儿刚搬进院里没多久，就敢到主任家里走动了，手伸的可够长的呀！
1: 啊，大哥，大哥，
0: 我是觉得啊，方副处长要是搞好了，原配老婆帮他搞关系。抓到一手好牌，苏小姐再给他当个红颜知。

0: 机。得了，我就问你，现在搞情报最热门的是什么？逆电码啊，大哥。苏小姐是逆电科科长，破译密码全靠她。你这么一来的话，你真得小心啊，大哥。嗯，
1: 桃李林的饭你吃多了。
0: 不是，大哥，我这真是为你好，你别不放在心上。现在照这么发展下去，对你太不利
2: 了。行了，
1: 说正事儿啊。汇丰银行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那瘪犊子要是敢不给老子面子，可不能饶了他啊！
0: 跟季三爷打过招呼了，他点了头。
1: 妥当吗？
0: 这你放心呐，季三爷是洪门大哥，干这种事儿妥当的很啊。再说了，大哥交办的事儿，他有数的。
1: 进行到哪步了？
0: 这样，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
1: 哎。
0: 啊，
1: 记得保密啊，别弄得谁都知道了。银行是洋人开的，公对公的办，日本人还得让三分呢。上回我去没捞着钱，还惹了一身骚吧，所以才让你去找洪门的兄弟，直截了当，省去很多麻烦啊。
0: 大哥你就放心吧，走了。

0: 穿着衬衣睡，不都皱了吗？
1: 这不重要。
0: 是，你不重要，皱了还得我给你熨。好好的衣服都糟蹋了。
1: 这不用，我在日本接受过专业的熨衣服训练。
0: 小日本这心思呀，却没用在对的地方。
1: 看似无用，关键时候其实很厉害。日本强是有他的道理的，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就得学。
0: 胳膊肘往外拐，向着谁说话呢？
1: 看不清敌人比看不清自己更可怕。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就是不说出来。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

0: 聊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必须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舞蹈式助听器，2016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自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0: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老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老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舞蹈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舞蹈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
5: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理说现在应该动手了。
8: 你不能贸然行动，这太危险了。
7: 家规森严，还不长生父，有何安全可言？
8: 你准备为这事儿付出多大的代价？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多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9年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5: 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1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译者为年仅望。1935年，陈望道曾南下广西，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与进步教员一道大兴教育革新，主导各种新文化运动。两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种子播撒在八桂大地上。1919年夏，去了陈望五四运动的赶到回国，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陈望道带头搞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国文教育改革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一师风潮后，声名远播的陈望道受到上海进步杂志星期评论的邀约，请他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学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远大理想。陈望道携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了家乡。
1: 在离家50-60米外的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开始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有这三餐都由母亲送入柴屋。母亲爱子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一碗红糖让他站着吃。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发现他满脸都是墨水没动。
0: 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和研究，陈望道于次年4月下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2006年就对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那么周恩来同志呢，在1936年也曾经对斯诺说过啊，这个书啊，使他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都是看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开启了民族解放振兴的道路。
0: 写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不久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3: 9·18爆发以后，那么他就父亲就跟一个叫中国作家抗日会，还办了大江书铺和那个太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两个杂志上面呢，就刊登了好多那个抗日救亡的那个新闻，那么还有跟那个先进的那种文章登了刊登了以后，引起国民党 他们的注意了。
0: 1935年9月，到主编的被国民党查封后，又从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仓处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将加害于他。白色恐怖下，陈望道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头。
4: 特务盯了他很紧，他想做点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当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下，他就收到了这个广西师长陈志深请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0: 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正困顿于时局的陈望道听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在校长共产党员杨东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研学马列主义的传统，便欣然接受了陈此生教务长的邀请，希望利用这一时期桂林的特殊环境继续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刚赴任不久，陈望道便开设修辞学。陈望道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边教还会边补充资料。文法课上所用教材《中国文法研究讲义》，便是陈望道在桂执教期间一字一句亲笔所写。凭着多年反封建斗争经验，到桂林陈望达到，纵然当时广西全国瞩目的模范省，可文化领域却处处充斥着封建迷信色彩和陈腐的文言复古思潮。

0: 然一座传统的古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一个月后，他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堂同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那天他以清亮的嗓音，对当时语言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次演讲后，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在师专的校园内正式打响。
1: 桂林中学是当时桂林非常重要的学校了，就桂林当时在陈望道来的时候，桂林只有这样一所中学，但是桂林中学当时上课的时候上的还是主要是文言文，所以陈望道他们就通过桂林日报这个阵地推广白话文。他们在这个广西师专这个阵地，他们就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月牙》。
0: 陈望道曾亲自为《月牙》提名，并绘制封面图案。这本杂志最大的特色就是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大胆讨论社会热点。在1935年的创刊号上，编辑部刊登了极为敏感的最近的中日关系，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及关于尤浩德侮辱桂林妇女事件等文章。在第6、7期抗日专刊中，又转载了抨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颂扬进步学生积极救亡和指导妇女如何在反日战线中做出贡献等时事热文，极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校内政治空气、师生的抗日热情和文化艺术氛围都变得异常活跃，甚至在当时的广西文坛都具有相当影响力。因为《月牙》，广西师专成为了国统区唯一一所敢于公开讲马克思主义的高校，甚至有“小莫斯科”之称。除了用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陈望道还积极扶植和倡导了话剧这一新文艺形式作为反封建的阵地。当时的桂林还处于闭塞保守状态，人们只习惯于观看传统的桂剧。话剧是从陈望道等先进文化人士到来后，才开始在桂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传播和成长起来的。在陈望道的积极推动下，文学系师生成立的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亲自担任团长。1936年1月，剧团举行第一次公演，师生们深情演员宽的《复归》和欧阳雨倩的《屏风后》，对当时的打封建鬼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1: 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没有办法看书的，哪怕是桂林日报他也没法看啊，哪怕是这个月牙杂志他也没法看啊。但是话剧当时在学校演的时候，周边的农民都来看，觉得这个东西太新鲜了。那么学生也一样，学生他那就更加喜欢了。
0: 学校为安排好陈望道一行人的生活，特地在桂林燕山园中一处山路旁造了一座木质小楼，古色古香，典雅朴素。小楼旁边有两棵高大的红豆树，又名相思树。陈望道常在树下徘徊，拾取红豆，思念新婚不久却远在他乡的妻子。这些他拾取的红豆伴随他从广西到全国各地，数十年一直留在身边。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兴著所

客厅的一个三格椭圆形玻璃柜里，仍存放着父亲陈望道当年留下的信。玻璃柜的底层有一个

0: 四川，再回到复旦，所以这个红灯也跟着他，就是这么转转了好多这么多年。
1: 对于广西四川这个两年里边，这些文白之争，这些就是搞新文化运动，他还是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所以他通过红豆，我自己在想，把红豆带回来，实际上是寄托这种，相思啊，就寄托这个当时他在那边的这一段经历。
2: 陈望道的到来，让新文化、新文学在桂林落地生根。在他的培养下，学生陈尔东成为当时全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而由陈望道主导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活动，引导许多进步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陈望道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陶宝环的青年，他来自柳州，正是在燕山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陶宝环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桂林支部书记，并重建了桂林、柳州等地的党组织。1937年8月，陶宝环不幸被新桂系当局逮捕，并于9月17日牺牲。烈士的鲜血像极了燕山园的红豆，炽热而鲜艳。除了陶宝环之外，广西师专还培养了刘敦安、李殷丹、杨江、陆凡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培养了大量的进步学生。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广西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下半年，桂系军阀见师专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十分惧怕，于是将广西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文学院，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政治上日益右倾。一直背负共产党宣言译者声明的陈望道成为重点关注人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离开广西，继续投入到新的斗争中。90多年风云变迁，漓江之畔依然回荡着陈望道的精神力量。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到广西师范大学，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陈望道带来的坚持真理、传播信仰的思想，已经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弘文立教、至真至善精神的根与魂。时光荏苒，曾经的师大人与时代同行，循着先生的足迹点燃思想的烈焰。如今师大校园里青春如故，信仰如初，那传承不息的望道星火正指引着新一代青年心有定力、有为担当，向着新时代阔步前行。

0: 招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的。

0: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湘江血战，硝烟未散，历经殊死拼杀，成功突围的红军沿着湘桂边境的崇山峻岭艰难西进，辗转踏入桂林隆盛这片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地。彼时国民党反动敌军穷追不舍，派遣特务伪装成红军战士，悄悄潜入红军临时宿营的村寨，暗中纵火焚烧民房，制造混乱，试图挑拨红军与当地各族群众的关系。就在红军声誉蒙冤时，一段承载着忠诚与温情的往事悄然发生在隆盛隆平村一座古朴静谧的董家古楼中，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眼前这栋矗立在隆平侗寨中心的侗族过街古楼，始建于清嘉庆四年，最初名为杨氏古楼。整座古楼坐东朝西，建筑面积达100平方米，进深7.8米，宽6.3米，楼高约10米。古楼造型独特，一楼是贯穿村寨的过街通道，方便村民往来通行；二楼是侗族群众聚会议事、唱歌娱乐、传承民俗的重要场所。古楼主体由16根粗壮的沙木柱支撑，稳稳托起5层竹脊内收的檐口，屋面铺设小青瓦，四角飞檐，翘角上扬，飞檐柳角间既有侗家建筑的古朴厚重，又藏着江南楼阁的灵动雅致。如今这座古楼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红军楼。当地侗族群众为何要将这座祖传古楼改名？这一切都要从90多年前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说起。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途经隆平侗寨，疲惫的战士们在此宿营休整，中革军委就驻扎在寨内。国民党反动政府深知红军重视军民关系，便暗中派遣特务潜入寨中，一边肆意散播红军杀人放火、侵扰百姓的谣言，混淆视听、蓄意嫁祸，一边暗中蛰伏，等待时机，制造更大的混乱。一天深夜，寨子的一间木楼突然起火，顿时满天通红，火花乱飞。火借风势，寨子里的很多木楼变成一片火海。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登上寨子中央的杨氏古楼，亲自指挥红军战士灭火。很多从梦中惊醒的红军将士也奋不顾身参与救火。
1: 这一个就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所住的房屋。大火发生后，周副主席立即来到杨氏古楼2楼指挥救火。这就是杨氏古楼。
0: 在红军战士的奋勇扑救和侗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蔓延的大火终于被成功扑灭。
1: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烧火留下的痕迹，这上边是原来这一个古楼的形条也被烧了，古楼北面的这一个寨子全部被烧毁了，古楼以及古楼南面的这一个寨子得以保存下来。
0: 第二天一早，红军在古楼旁的戏台前召开群众大会。红军自身极度困难，物资匮乏，但仍从有限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款，
2: 每户给这个光阳5到8元、10元等，根据个受灾的大小来发放，总共的就救济了200多户。
0: 大火扑灭后，红军立即展开彻查，很快从隆平村找到了3名形迹可疑的人员， 经过细致审讯，最终确认其中两名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安抚民心，红军在龙坪村的飞山庙设立临时审判点，对这两名纵火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依法将其处决。直到事后，龙坪的乡亲们才知道，那一夜在鼓楼上沉着指挥救火的正是周恩来同志。
1: 周恩来副主席的警卫员魏国禄在他所写的回忆录里边就明确介绍了这件事情。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啊，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就知道这个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保护我们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队伍。
3: 红军救火给我爷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了，给我们同仁发光扬。到红军走了以后呢，我爷爷就给红军当向导啊。这是我的爷爷，他三个给红军做向导，带到湖南和宜宾等地方。
0: 红军离开后，侗族群众怀着感恩与敬仰，将杨氏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将审判特务的飞山庙称为审敌堂，铭记红军恩情，纪念那段军民同心共抗敌人的岁月。
4: 这是我们侗家人与红军共同对抗敌人与反动势力做斗争的见证地。
0: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2019年，红军楼审敌堂作为湘江战役旧址的增补点，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公布为广西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寨子南边，一座红军旗帜造型的巨型雕塑高高矗立。红军楼广场成为龙坪侗寨新的红色地标，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前来缅怀先烈，感悟初心。那悠扬的旋律里，有对红军的怀念，有对幸福生活的珍惜，更有对未来的憧憬。曾经的历史风云已被龙坪人传唱成乡村振兴的主旋律，这歌声融汇在新长征铿锵的号子中，飘荡在每一场节庆的欢声笑语间。它沉淀在当地一代代人的血脉深处，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桂北大地的莽莽青山和潺潺流水中遗留着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党和国家没有忘记牺牲在这里的红军将士，广西人民一直在寻找、收敛

安葬烈士遗骸，让红色基因在红色热土永续传承。下集见证将为您讲述湘江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收殓的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子弹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
6: 别抬杠，
5: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7: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덕분이 앵긋하구대 더더이
1: 고객님들 부대여 신하세대 땡크라드게 고노시도 이키토리 로마나시도와 와다시와 이사이요

0: 营长，哟，
1: 张大彪，支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闯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3: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3: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
3: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3: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4: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3: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4: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3: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5: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6: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4: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3: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旅部，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贾大彪，
4: 有。
3: 李章，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啊？
4: 李云龙。
3: 大点声。
2: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3: 执行命令吧。
2: 是。
7: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之路一起你练的，连带球啊，没来哭的塞。
8: 一つ代々を入る子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7: はい。
5: 下げこれ。
6: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0: 打得好，
1: 打住了。

0: 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大营长被同志们被鬼子围了！
3: 我接这个。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3: 怎么
2: 样？哎呀，我给鸡团添累赘了。鬼子，
3: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张之谋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

0: 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
2: 报告，进来。
3: 小彪，
4: 嘿，
3: 伤怎么样了？
4: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拿两串。哎哎哎哎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4: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4: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

0: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的消息吧？
1: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0: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0: 老完就是我的，探长，这里太暴露了，隐蔽一下。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棍儿，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你上了我的马。
1: 你的马？
0: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
2: 会这帮狗娘养的！去，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3: 王队长死的也成！
0: 停啊！
3: 大哥，咱们没跑没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丁团长，
1: 得，又来事儿了。
2: 这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1: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3: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1: 谁的命令？
3: 副总指挥。
1: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4: 师长好，
5: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6: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5: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7: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5: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啊。
6: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5: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7: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5: 李云龙要出事了，
6: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5: 老首长保重。
6: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5: 是。
8: 解散，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哎，
9: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8: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9: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8: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负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9: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1: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来，这个张大彪他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0: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1: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0: 你去贝府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1: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府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0: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1: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0: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吧。
1: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0: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1: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0: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1: 骑兵营在哪儿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 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

0: 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入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 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8: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

0: 命令？
1: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哟，旅长，
2: 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3: 旅长，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3: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衣服，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2: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1: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1: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3: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1: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0: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0: 没有张部长的批准，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3: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1: 快装，快装。
5: 看见了吧，重担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个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3: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5: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6: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3: 团长，
6: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3: 哎，老孔，老孔，
7: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8: 团长，你快走。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9: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7: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6: 你个小兔崽子啊，

0: 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
1: 到，
0: 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2: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
3: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2: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嗯，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3: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
2: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1: 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不是让去喂马吗？
0: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的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2: 哟，
0: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0: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
4: 李云龙，
0: 李团长。
4: 是。

0: 机的事儿。
1: 是，
2: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1: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3: 是。
1: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4: 旅长，
2: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5: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1: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6: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1: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
2: 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我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0: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 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较真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笑>
2: 进来，
3: 首长。
2: 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3: 嗯，您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2: 嗯，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3: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2: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3: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2: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 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3: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
2: 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去吧，是。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5: 老李啊。
4: 别操那个心了，
5: 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笑>你还别说，这
4: 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哎，
5: 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4: 咱琢磨琢磨。 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5: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4: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
0: 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西南の捕虜。
1: 支那战俘们。
0: 今、国公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2: Ah!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定。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3: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字字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4: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2: 李团长。
4: 哟，
5: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5: 哎，欢迎政委到来。

0: 哎呀，
1: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围巾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3: 哎，
2: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4: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4: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联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5: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
4: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5: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4: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0: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4: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头跑了，他没打中俺。
0: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4: 啊，
2: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4: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5: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0: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2: 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0: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0: 没问题，可以可以。
6: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0: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4: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0: 好啊。
2: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0: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
4: 长官就是李云龙。
0: 怎么不像啊？打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4: 中，俺跟你干了。
0: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4: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0: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4: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
6: 去吧，换套军装。
1: 哎，
3: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
6: 小意思。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坐，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
4: 心上人苏雅露，
1: 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发展。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两个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1: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1: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2: 那一营去哪儿了？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1: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2: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1: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
2: 万家镇，
1: 嗯，
2: 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1: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2: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你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小刚， 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1: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2: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2: 那你怎么办？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这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你
2: 那旅长怎么说啊？
1: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

0: 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明白了吧？啊，好像。 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回来了。
1: 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林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
3: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1: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2: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
3: 擅自调动部队，
1: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1: 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3: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1: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4: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5: 说你呢？
4: 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5: 丁团长，这是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统机关枪换回来的。
4: 啊？用枪换人？
5: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
6: 孙德胜，
7: 到，
6: 过来。
7: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5: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4: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

0: 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六十九军，石友三的部队。
1: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0: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 我孙德生不是真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生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
2: 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
2: 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
3: 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
2: 孙连长，
0: 哟，
2: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 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两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先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0: 有。
1: 政委，
0: 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2: 那也不行。
0: 八路
2: 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0: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2: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
0: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听政委的，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我教你做思想工作。
2: 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时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2: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2: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了。
1: 去你娘的吧。

0: 还是新的案型，大斗笠团从没这么扩过。
1: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哪儿大炮？哪儿大炮？老李，哪儿大炮？
3: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2: 四号员，吹进狙击壕后。

0: 牛子的秋香的哈西尼斯山崎公布啊一些天哦好塞的你看你好塞没打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
4: 什么
3: 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以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1: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欺负不过咱们？
2: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3: 你急什么呀？
1: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仗着听见多不好。
0: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3: 老李，你骂谁啊？
4: 冲啊！

0: 你老，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子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2: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
1: 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2: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1: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场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3: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4: 第八次了。
3: 换人吧。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4: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

0: 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1: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阿远开始，五上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2: 老李，你，
3: 老孔，老孔，哎。老孔啊，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1: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是知识分子。
3: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串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2: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1: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4: 连龙，
1: 旅长，
4: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1: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4: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1: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4: 走了，走了，走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5: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3: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1: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二十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6: 从地形上看，全团一千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7: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技？
6: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8: 是。
3: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6: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

0: 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0: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2: 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
2: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2: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3: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2: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2: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2: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0: 这位，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 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1: 副团长，副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国江，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2: 只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1: 对，削弱。
3: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 我说赵政委啊，
2: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1: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 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3: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0: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纸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2: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行，行动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走。
2: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Adriano.
1: Show the killer!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2: 集中所有炮火！
3: 集中所有炮火！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2: 上，走，走，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3: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里看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共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都指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飛行軍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平和を高めて、動不動就決鬥。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獨立團團長李雲龍得知閣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戒，
0: 早在唐朝，
2: 啥给你出

冲啊！

0: 力，我拿你10万。
1: 是。
2: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去！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3: 呀！呀！

0: 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林。
0: 老李，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2: 大将，大将！
0: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
3: 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4: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0: 何止一个旅团呀？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

0: 五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1: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0: 嗯，
1: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4: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7: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 啊，你看老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手？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

0: 老子给你倒上啊，你到咱们独立团去打听打听，我李云龙给谁倒过酒，你去问问那个谁，你去问问那个张大彪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呀， 这盘着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 当然是李云龙了。
0: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0: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2: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0: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2: 喝多了，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1: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0: 来人
2: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2: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你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2: 歪理，纯粹是歪理。哎，
0: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这和尚挺。

0: 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1: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1: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1: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2: 我做字，
3: 字，
2: 我做字，
3: 字，
2: 字，我做字，
3: 字，
2: 我做字，
3: 字。
2: 停停停停停！
1: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3: 明白。
1: 接着练。
4: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4: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好，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0: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烛光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一营，给我站住！
1: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
2: 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
0: 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了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2: 加油，营！
3: 大彪，
2: 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笑>
3: 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
0: 关键是你的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3: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营长加油！团长员，给我拿支步枪来。
4: 是，
3: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0: 团长员，
3: 枪。
0: 是。
3: 好啊。哈，好啊。
5: 这么干，张大彪，揍他肚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推进。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别抬杠！我收拾你们人！别跟你们鬼！你快放了我！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1: 我们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 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译者为年仅29岁的陈望道。1935年，陈望道曾南下广西，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与进步教员一道大兴教育革新，主导各种新文化运动。2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种子播撒在八桂大地上。1919年夏，远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回国，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陈望道带头搞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国文教育改革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一师风潮后，声名远播的陈望道受到上海进步杂志星期评论的邀约，请他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怀揣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陈望道携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了家乡。在离家50-60米外的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开始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他一直埋首纸堆，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入柴屋。母亲爱子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一碗红糖让他蘸着吃。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发现她满脸都是墨水，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和研究，陈望道于次年4月下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毛泽东同志1936年

0: 又对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诚望道义》。那么周恩来同志呢，在1936年也曾经对斯诺说过啊，这个书啊，使他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都是看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开启了民族解放振兴的道路。
1: 应陈独秀的邀请，刚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不久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2: 9.18爆发以后，那么他就父亲就跟那个鲁迅先生一起开发了一个叫中国作家抗日会，还办了大江书铺和那个太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两个杂志上面呢，就刊登了好多那个抗日救亡的那个信息，那么还有跟那个先进的那种文章登了刊登了以后，引起国民党他们的注意了。
1: 1935年9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被国民党查封后，又从《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仓处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将加害于他。白色恐怖下，陈望道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头。
3: 特务盯了他很紧，他想做点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当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下，他就收到了这个广西师长陈石生教务长，当时给他来信，他说你是不是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正困顿于时局的陈望道听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在校长共产党员杨东纯的培育下，已建立起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研学马列主义的传统，便欣然接受了陈此生教务长的邀请，希望利用这一时期桂林的特殊环境继续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刚赴任不久，陈望道便开设修辞学和中国文法两门课程。陈望道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边教还会边补充资料。文法课上所用教材《中国文法研究讲义》，便是陈望道在桂执教期间一字一句亲笔所写。凭着多年反封建斗争经验，到桂林不久后，陈望道敏锐地觉察到，纵然当时广西是全国瞩目的模范省，可文化领域却处处充斥着封建迷信色彩和陈腐的文言复古思潮，俨然一座传统的古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一个月后，他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一场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那天他以清亮的嗓音对当时语言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次演讲后，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在师专的校园内正式打响。
4: 桂林中学是当时桂林非常重要的学校了，就桂林当时在陈望道来的时候，桂林只有这样一所中学，但是桂林中学当时上课的时候上的还是主要是文言文，所以陈望道他们就通过桂林日报这个阵地推广白话文。

0: 他们在这个广西石砖这个阵地，他们就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月牙》。
1: 陈望道曾亲自为《月牙》题名，并绘制封面图案。这本杂志最大的特色就是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大胆讨论社会热点。在1935年的创刊号上，编辑部刊登了极为敏感的最近的中日关系，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及关于尤浩德侮辱桂林妇女事件等文章。在第6、7期抗日专刊中，又转载了抨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颂扬进步学生积极救亡和指导妇女如何在反日战线中做出贡献等时事热文，极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校内政治空气、师生的抗日热情和文化艺术氛围都变得异常活跃，甚至在当时的广西文坛都具有相当影响力。因为《月牙》，广西师专成为了国统区唯一一所敢于公开讲马克思主义的高校，甚至有“小莫斯科”之称。除了用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陈望道还积极扶植和倡导了话剧这一新文艺形式作为反封建的阵地。当时的桂林还处于闭塞保守状态，人们只习惯于观看传统的桂剧。话剧是从陈望道等先进文化人士到来后，才开始在桂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传播和成长起来的。在陈望道的积极推动下，文学系师生成立的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亲自担任团长。1936年1月，剧团举行第一次公演，师生们深情演绎了日本菊池宽的《复归》和欧阳予倩的《屏风后》，对当时的打封建鬼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0: 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没有办法看书的，哪怕是《桂林日报》他也没法看啊，哪怕是这个《月牙》杂志他也没法看啊。但是话剧，当时在学校演的时候，周边的农民都来看，觉得这个东西太新鲜了。那么学生也一样，学生他那就更加喜欢了。
1: 学校会安排好陈望道一行人的生活，特地在桂林燕山园中一处山路旁造了一座木质小楼，古色古香，典雅朴素。小楼旁边有两棵高大的红豆树，又名相思树。陈望道常在树下徘徊，拾取红豆，思念新婚不久却远在他乡的妻子。这些他拾取的红豆伴随他从广西到全国各地，数十年一直留在身边。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兴住所客厅的一个三格椭圆形玻璃柜里，仍存放着父亲陈望道当年留下的心爱之物。玻璃柜的底层有一个圆形玻璃托盘，里面藏着十多颗颜色已经深红的果粒，它们是陈望道80多年前从广西带回的。红豆的背后是睹物思人的深情，也是对燕山时光的深刻回忆。
2: 父亲这么转折了，40年到重庆去，解放初期再从四川再回到复旦，所以这个红灯也跟着他，就是这么转转了好多这么多年。
3: 对于广西师专这个两年里边，这些文白之争，这些就是搞新文化运动，他还是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所以他通过红豆，我自己在想，把红豆带回来，实际上就寄托这种，相思啊，就寄托这个当时他在那边的这。

0: 端清凉。
1: 陈望道的到来，让新文化、新文学在桂林落地生根。在他的培养下，学生陈尔东成为当时全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而由陈望道主导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活动，引导许多进步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陈望道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陶宝环的青年，他来自柳州，正是在燕山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陶宝环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桂林支部书记，并重建了桂林、柳州等地的党组织。1937年8月，陶宝环不幸被新桂系当局逮捕，并于9月17日牺牲。烈士的鲜血，像极了燕山园的红豆，炽热而鲜艳。除了陶宝环之外，广西师专还培养了刘敦安、李殷丹、杨江、陆凡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培养了大量的进步学生。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广西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下半年，桂系军阀见师专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十分惧怕，于是将广西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文学院。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政治上日益右倾。一直背负共产党宣言译者声明的陈望道成为重点关注人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离开广西，继续投入到新的斗争中。90多年风云变迁，漓江之畔依然回荡着陈望道的精神力量。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到广西师范大学，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陈望道带来的坚持真理、传播信仰的思想，已经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弘文立教、至真至善精神的根与魂。时光荏苒，曾经的师大人与时代同行，寻着先生的足迹，点燃思想的烈焰。师大校园里青春如故，信仰如初，那传承不息的望道星火正指引着新一代青年心有定力、有为担当，向着新时代阔步前行。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特务伪装成红军战士，悄悄潜入红军临时宿营的村寨，暗中纵火焚烧民房，制造混乱，试图挑拨红军与当地各族群众的关系。就在红军声誉蒙冤时，一段承载着忠诚与温情的往事，悄然发生在龙胜龙平村一座古朴静谧的董家古楼中，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眼前这栋矗立在龙平侗寨中心的侗族过街古楼，始建于清嘉庆四年，最初名为杨氏古楼。整座古楼坐东朝西，建筑面积达100平方米，进深7.8米，宽6.3米，楼高约10米。古楼造型独特，一楼是贯穿村寨的过街通道，方便村民往来通行；二楼是侗族群众聚会议事、唱歌娱乐、传承民俗的重要场所。古楼主体由16根粗壮的沙木柱支撑，稳稳托起5层竹脊内收的檐口。屋面铺设小青瓦，四角飞檐，翘角上扬。飞檐柳角间，既有侗家建筑的古朴厚重，又藏着江南楼阁的灵动雅致。如今，这座古楼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红军楼。当地侗族群众为何要将这座祖传古楼改名？这一切都要从90多年前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说起。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途经龙平侗寨，疲惫的战士们在此宿营休整，中革军委就驻扎在寨内。国民党反动政府深知红军重视军民关系，便暗中派遣特务潜入寨中，一边肆意散播红军杀人放火、侵扰百姓的谣言，混淆视听、蓄意嫁祸，一边暗中蛰伏，等待时机，制造更大的混乱。一天深夜，寨子的一间木楼突然起火，顿时满天通红，火花乱飞。火借风势，寨子里的很多木楼变成一片火海。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登上寨子中央的杨氏古楼，亲自指挥红军战士灭火。很多从梦中惊醒的红军将士也奋不顾身参与救火。
1: 这一个就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所住的房屋。大火发生后，周副主席立即来到杨氏古楼2楼指挥救火。这就是杨氏古楼。
0: 在红军战士的奋勇扑救和侗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蔓延的大火终于被成功扑灭。
1: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烧火留下的痕迹，这上边是原来这一个古楼的形条也被烧了，古楼北面的这一个寨子全部被烧毁了，古楼以及古楼南面的这个寨子得以保存下来。
0: 第二天一早，红军在古楼旁的戏台前召开群众大会。红军自身极度困难，物资匮乏，但仍从有限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款，
2: 每户给这个光洋5到8元、10元等，根据个受灾的大小来发放，总共的就救济了200多户。
0: 大火扑灭后，红军立即展开彻查，很快从龙平村找到了3名形迹可疑的人员。经过细致审讯，最终确认其中2名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安抚民心，红军在龙平村的飞山庙设立临时审判点，对这2名纵火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依法将其处决。直到事后， 隆平的乡亲们才知道

0: 那一夜，在鼓楼上沉着指挥救火的，正是周恩来同志。
1: 周恩来副主席的警卫员魏国禄，在他所写的回忆录里边，就明确介绍了这件事情。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啊，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就知道这个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保护我们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队伍。
3: 红军救火给我爷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了，给我们同仁发光扬。在红军走了以后呢，我爷爷就给红军当向导啊。这是我的爷爷，他从三个给红军做向导，带到湖南和宜宾等地方。
0: 红军离开后，侗族群众怀着感恩与敬仰，将杨氏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将审判特务的飞山庙称为审敌堂，铭记红军恩情，纪念那段军民同心共抗敌人的岁月。
4: 这是我们侗家人与红军共同对抗敌人与反动势力做斗争的见证地。
0: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2019年，红军楼审敌堂作为湘江战役旧址的增补点，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公布为广西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寨子南边，一座红军旗帜造型的巨型雕塑高高矗立。红军楼广场成为隆平侗寨新的红色地标，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前来缅怀先烈，感悟初心。那悠扬的旋律里，有对红军的怀念，有对幸福生活的珍惜，更有对未来的憧憬。曾经的历史风云，已被隆平人传唱成乡村振兴的主旋律。这歌声融汇在新长征铿锵的号子中，飘荡在每一场节庆的欢声笑语间。它沉淀在当地一代代人的血脉深处，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桂北大地的莽莽青山和潺潺流水中，遗留着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党和国家没有忘记牺牲在这里的红军将士，广西人民一直在寻找、收敛和安葬烈士遗骸，让红色基因在红色热土永续传承。下集见证将为您讲述湘江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收敛的故事。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百岁奶奶身体棒。
6: 哇，
7: 你们都真的是真的真的刷刷风。
5: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7: 你还跟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过来问这一问啥呀，你就好奇。
5: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8: 我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我在漏你家。
1: 不怕热气不上火，
2: 怕你受的热。
0: 北方的但三百多，就这几件衣服。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刻。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刚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

0: 景木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2: 它是两个山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2: 一丢丢的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2: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3: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2: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

0: 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1: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新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禁忌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新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新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新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2: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1: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新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2: 战国

0: 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物上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1: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薯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室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

面三重关的华丽，都只是为辛追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辛追夫人从此融入大道之中。

0: 以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兽的吗？
1: 木头。
0: 木头。
1: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3: 取材于千年古墓。
4: 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锥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5: 这个星锥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约翰姆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

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上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大。

0: 样如炬，照亮前行之路。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秦联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让先进典型可知可感，干部群众可见可学，着力推动形成以秦立业、以廉立身的社会风尚。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将走进身边的秦联榜样，倾听他们的动人故事。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

0: 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举全区之力高位高效推动运河建设。平陆运河主要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和航道桥梁工程，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者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1: 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0: 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科学统筹项目施工，带领团队克服高边坡开挖、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系列难题，有力推动世纪工程建设。他敢于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2: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3: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0: 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自治区纪委监委把平陆运河建设监督作为政治监督头号工程，创设147监督模式，重点开展全天候、全链条监督。
4: 何俊辉同志积极推进廉洁工程建设，自己也磨练成勤廉榜样。
0: 何俊辉具体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无业主、少业主评标等新模式，保障运河廉洁高效建设。
2: 平陆运河只有明规矩，没有潜规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5: 何俊辉同志既勤又廉，是我们平陆战队的先锋标杆。
0: 何俊辉和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勤廉并举，争当信用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淫贪以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以正风反腐、为民惠民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查案整治办实事，健全12+15整治格局，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以整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审查调查工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成为全区先进标杆。他带领专案组铲除合浦县陈继才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2003年以来，陈继才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非法采砂、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1: 他说那个码头是他的，不跟你套近这个码头。

0: 财团伙一网打尽，但是陈继才对保护伞问题零口供。李晓东作为主攻手迎难而上，依法对已移诉的陈继才采取留置措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武器，破局突围。
1: 李副书记非常善于琢磨，排查出陈继才送钱给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我们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依法留置陈继才。
2: 李副书记主持夺势，为我们谈话突破确定了思路。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李晓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集中整治，牵头查办案件172起，推动为民办实事25件。北海市有个城中村叫12间屋，改造拆迁项目群众安置问题17年悬而未决，
3: 那么主体工程就停了下来，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李晓东专啃硬骨头，以查处其中的腐败问题开路，打通关键堵点环节，同时激励开发商、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血液，开发商积极担起社会责任。如今166户拆迁户安置难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李晓东忠诚为民，一心为公，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4: 我经常教育家里面的人，守陌生，要守护我们光荣之家这个荣誉，守护我们的幸福的家庭。有一次就回来了，一下子瘦了10几斤，感觉可能是有压力，心里面好难受。我在党5年了，我的父母、我的老爸、我的儿子儿媳3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什么我都不怕。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自治区党委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霞，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
5: 朱霞书记带领社区抓好民族团结，推动骑楼城升级改造，助力打造全城。
6: 县人民拿地好，对呀。
0: 朱霞和社区干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化解矛盾，有力推动征拆安置工作。居民陈某遭遇征拆补偿款分配难的烦恼，周霞千方百计联系陈某在国外的兄弟姐妹，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成功解决分配难题。社区众志成城完成征拆安置，为骑楼城改造夯实基础。中华民族一家亲，周霞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是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和商户极难筹判问题。陆少峰、秦爱英是外地迁来的夫妻，周霞多方协调，让夫妻俩摆摊理发、缝衣服，站稳了脚跟。
5: 周书记对我们很关心，他是一个好书记。
0: 罗记鞋店商户蔡云飞从浙江迁到梧州40多年，有一门修鞋的好手艺。
5: 经常出来，以前水大的时候，还把我们归到安全的地方。
0: 受民族团结氛围的感染，蔡云飞一直无偿为困难街坊修鞋补鞋。
5: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能和睦相处。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2017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周霞办实事700多件，引领干部群众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0: 周霞坚决筑牢廉洁防线，扎实推进清廉社区建设。
1: 改造其楼层的时候，一些熟人想多得点补偿，就找到不松口。
0: 国泰住宅小区更换电梯，周霞带领工作组指导阳光操作，公平公正选用电梯品牌。
2: 一家公司经理带上礼品，请周书记说说话，周书记坚决不答应。
0: 周霞全力以赴做好社区工作，还要照顾好家人，忙得像转陀螺一样。
3: 我女儿平时好忙嘅，佢一样系照顾住家公家婆，佢家公住院又系佢照顾，到佢家公走又系佢照顾，而家佢家婆住院又系佢照顾，又见到佢做。

0: 绝技的90后，就是广西汽车集团高级技能专家谢平洲。他打小喜欢拆装自行车，对机械设备有着炽热的爱。他师从大国工匠郑志明，磨砺本领，砥砺初心，从一线装配钳工成长为广西工匠。
1: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们不这么看，新时代产胜于蓝。
2: 谢平洲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MVH 电锯条，造成震动检测设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
0: NVH 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汽车零部件的噪音、震动和声振粗糙度，拦截不合格产品，提升汽车品质。
3: 像这个人呢，二期赛都享受国语整体了，这个你很赞。
0: 谢平洲牵头完成项目300多项，总造价超1亿元。2022年，谢平洲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谢平洲成立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90后、00后徒弟勤学苦功，徒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奖项20项。
4: 谢师傅教导我们，工作要做到极致，姿态要放到最低，更要思想正、为人正、路走得正。
0: 谢平洲守初心、守匠心、守牢廉洁底线，展现出共产党员勤廉兼优的新时代风采。
5: 我们和广西汽车电工他们按制度规矩办事，一门心思搞技术、搞科研、搞发展。
6: 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建设青年国企，涌现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创新基因和勤廉精神的代代传承。
0: 勤廉兼优，志存高远。谢平洲和同事们大步迈上人工智能赋能汽车制造的新赛道，沿着自治区党委政府构建的北上广研发加应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西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我是2018年、
7: 2023年、
8: 2025年
9: 广西勤廉先进个人，
10: 弘扬工匠精神，授劳。

0: 公安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筑牢忠诚警惕，至今全面实施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护航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区公安民警用忠诚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与支队长潘少峰就是其中的光荣一员。2004年，潘少峰入选首批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践行中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1: 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潘少峰凯旋回国，先后在南宁市公推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南宁落地，有力护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反诈工作是系统工程，刑侦、网侦、经侦等多警种合力攻坚，坚决打赢反诈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2024风调任经侦队支队长，侦化运用资金穿透、链上追踪、多维数据融合等技战法，有效破解新型洗钱通道难题，快速提升心智战斗力。
2: 潘支队长带着我们分期研判虚拟币资金链路，精准地还原电诈团伙幕后金主。
3: 我们发现即锁定，锁定幕后金主，摧毁电诈团伙。
0: 2025年，潘少峰带领支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打击，推动破获2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为全区反诈工作树立了标杆。人民公安为人民，潘少峰的以闪光勋章可以作证。
4: 潘少峰工作特别忙，也蛮顾家的，他一回家就陪儿子写作业，带他踢足球。你要做好工作，带好队伍，你要时刻记得你有孩子，你有家。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0: 我们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村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2: 我收拾你们人！

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

0: 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甘热河谷，山野阡陌，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变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接触盛夏最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果季，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腾腾的丰收狂欢。
1: Hello， 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麻镇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哦，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嗯。啊，今天我们采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哦，现在已经成熟了。哦。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美好。嗯。水分也很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
1: 对，
2: 果肉光滑，
1: 非常的好。
2: 是啊，比往年的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1: 向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2: 就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金芒，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嗯，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
1: 哇，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也十分充足，啊，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1: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可以，我找一个熟的。
1: 哦，好，
2: 刚好。
1: 啊，这里现场来。
2: 哎呦，我这里有个成熟的。
1: 哇，这个果啊，
2: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1: 好。哦，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品种吗？啊，
2: 一个是红贵妃，一个是台农。
1: 哦。啊，
2: 先尝那个台农的，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是沙都啊。
1: 哇。
2: 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
1: 哦，来看，哇，还漏了汁水。哦，
2: 那水分很充足。
1: 哦，香哦。
2: 啊，这样子好。挖一下就得。
1: 哎，好。往镜头里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我试一下。
2: 是是是啊，那个胆囊是纤维少。
1: 哇，一口爆汁水，
2: 水分充足。
1: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2: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啊。我们的沙皮含有那个亲王贵妻，这是贵妻，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1: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2: 所以我们这今年呢，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啊。
1: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的，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揭晓百色芒果好吃

0: 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线推行的是八桂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产地收购流通环节全程赋码，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安心吃我们的百色芒果。
0: 来到种植园区会发现其实种植芒果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果树，它种在山丘上的，大型车辆又进不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我们就很珍惜每一个果实。哎，其实说到果实啊，我替网友们去问一下，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1: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六月初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芒，还有就是贵妃芒，接下来到七月初就是金黄芒，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贵妻芒。台农一号芒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芒，这个金黄芒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这是很好吃的。然后呢，贵妻芒，贵妻芒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马上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2至3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2-3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放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0: 百色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们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
0: 啊。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地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2: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0: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
2: 哇，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坏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坏果率。坏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一辆6米8的车20000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一斤。
0: 哇，太直接了！呀呀呀呀！好。先采摘，直接送达。刚刚我们在小农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

0: 2026年白色芒果的首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白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一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贵妃芒、白芒一号，还有青芒芒，现在火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工人现在繁忙的，现在通过分级的包装之后，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最新鲜的芒果。
0: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们电子商务协会为了这个维护百色芒果的招牌，我们制定了一个包括从分拣、还有磨饼、还有售后这几块，做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百色芒果的口碑。
0: 谢谢蒙会长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一步到发车区域，走。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3、2、1，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响。

0: 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宜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0: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

0: 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河北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1: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六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区印发了2026年自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三是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整治，加快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开展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2: 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1: 我听商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推动一批基础国有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具有较强存续韧性的农村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0: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的。

0: 车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译者为年仅29岁的陈望道。1935年，陈望道曾南下广西，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与进步教员一道大兴教育革新，主导各种新文化运动。2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种子播撒在八桂大地上。1919年夏，远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回国，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陈望道带头搞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国文教育改革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一师风潮后，声名远播的陈望道受到上海进步杂志星期评论的邀约，请他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怀揣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陈望道携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了家乡。在离家50-60米外的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开始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他一直埋首纸堆，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入柴屋。母亲爱子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一碗红糖让他蘸着吃。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发现她满脸都是墨水，红糖却一点也没动。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和研究，陈望道于次年4月下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毛泽东同志1936年就对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那么周恩来同志呢，在1936年也曾经对斯诺说过啊，这个书啊，使他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都是看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开启了民族解放振兴的道路。
0: 应陈独秀的邀请，刚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不久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2: 9.18爆发以后，那么他就

0: 有父亲就跟那个鲁迅先生一起开发了一个叫中国作家抗日会，还办了大江书铺和那个太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两个杂志上面呢，就刊登了好多那个抗日救亡的那个新新闻，那么还有跟那个先进的那种文章登了刊登了以后，引起国民党他们的注意了。
1: 1935年9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被国民党查封后，又从《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仓处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将加害于他。白色恐怖下，陈望道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头。
2: 特务盯了他很紧，他想做点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当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下，他就收到了这个广西师专陈慈生教务长当时给他来信，他说你是不是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正困顿于时局的陈望道听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在校长共产党员杨冬纯的培育下，已建立起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研学马列主义的传统，便欣然接受了陈慈生教务长的邀请，希望利用这一时期桂林的特殊环境继续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刚赴任不久，陈望道便开设修辞学和中国文法两门课程。陈望道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边教还会边补充资料。文法课上所用教材《中国文法研究讲义》，便是陈望道在桂执教期间一字一句亲笔所写。凭着多年反封建斗争经验，到桂林不久后，陈望道敏锐地觉察到，纵然当时广西是全国瞩目的模范省，可文化领域却处处充斥着封建迷信色彩和陈腐的文言复古思潮，俨然一座传统的古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一个月后，他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一场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那天他以清亮的嗓音对当时语言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次演讲后，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在师专的校园内正式打响。
3: 桂林中学是当时桂林非常重要的学校了，就桂林当时在陈望道来的时候，桂林只有这样一所中学，但是桂林中学当时上课的时候上的还是主要是文言文，所以陈望道他们就通过桂林日报这个阵地推广白话文。他们在这个广西师专这个阵地，他们就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月牙》。
1: 陈望道曾亲自为《月牙》提名，并绘制封面图案。这本杂志最大的特色就是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大胆讨论社会热点。在1935年的创刊号上，编辑部刊登了极为敏感的最近的中日关系、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及关于尤浩德侮辱桂林妇女事件等文章。在第6、7期抗日专刊中又转载了抨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颂扬进步学生积极救亡和指导妇女如何在反日战线中做出贡献等时事热文，极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校内政治空

0: 师生的抗日热情和文化艺术氛围都变得异常活跃，甚至在当时的广西文坛都具有相当影响力。因为岳雅，广西师专成为了国统区唯一一所敢于公开讲马克思主义的高校，甚至有小莫斯科之称。除了用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陈望道还积极扶植和倡导了话剧这一新文艺形式作为反封建的阵地。当时的桂林还处于闭塞保守状态，人们只习惯于观看传统的桂剧。话剧是从陈望道等先进文化人士到来后才开始在桂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传播和成长起来的。在陈望道的积极推动下，文学系师生成立的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亲自担任团长。1936年1月，剧团举行第一次公演，师生们深情演绎了日本菊池宽的《复归》和欧阳予倩的《屏风后》，对当时的打封建鬼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1: 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没办法看书的，哪怕是桂林日报他也没法看啊，哪怕是这个月牙杂志他也没法看啊。但是话剧当时在学校演的时候，周边的农民都来看，觉得这个东西太新鲜了。那么学生也一样，学生他那就更加喜欢了。
0: 学校为安排好陈望道一行人的生活，特地在桂林燕山园中一处山路旁造了一座木质小楼，古色古香，典雅朴素。小楼旁边有两棵高大的红豆树，又名相思树。陈望道常在树下徘徊，拾取红豆，思念新婚不久却远在他乡的妻子。这些他拾取的红豆伴随他从广西到全国各地数十年，一直留在身边。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兴住所客厅的一个三格椭圆形玻璃柜里，仍存放着父亲陈望道当年留下的心爱之物。玻璃柜的底层有一个圆形玻璃托盘，里面藏着十多颗颜色已经深红的果粒，它们是陈望道80多年前从广西带回的。红豆的背后是睹物思人的深情，也是对燕山时光的深刻回忆。
2: 父亲这么转折了，40年到重庆去，解放初期再从四川再回到复旦，所以这个红灯也跟着他，就是这么转转了好多这么多年。
3: 对于广西师专这个两年里边，这些文白之争，这些就是搞新文化运动，他还是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所以他通过红豆，我自己在想，把红豆带回来，实际上是寄托这种，相思啊，就寄托这个当时他在那边的这一段经历。
0: 陈望道的到来，让新文化、新文学在桂林落地生根。在他的培养下，学生陈尔东成为当时全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而由陈望道主导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活动，引导许多进步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陈望道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陶宝环的青年，他来自柳州，正是在燕山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陶宝环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桂林支部书记，并重建了桂林、柳州等地的党组织。1937年8月，陶宝环

信被新桂系当局逮捕，并于9月17日牺牲。烈士的鲜血像极了燕山原的红豆，炽热而鲜艳。除了陶宝环之外，广西师专还培养了刘敦安、李英丹、杨江、陆凡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培养了大量的进步学生。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广西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下半年，桂系军阀见师专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十分惧怕，于是将广西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文学院。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政治上日益右倾。一直背负共产党宣言译者声明的陈望道成为重点关注人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离开广西，继续投入到新的斗争中。90多年风云变迁，漓江之畔依然回荡着陈望道的精神力量。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到广西师范大学，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陈望道带来的坚持真理、传播信仰的思想，已经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弘文立教、至真至善精神的根与魂。时光荏苒，曾经的师大人与时代同行，循着先生的足迹，点燃思想的烈焰。如今，师大校园里青春如故，信仰如初，那传承不息的望道星火，正指引着新一代青年心有定力、有为担当，向着新时代阔步前行。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开炮，让我在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开枪！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百岁奶奶身体棒。
4: 哇，我们这军队是这样，这是长得帅帅的。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3: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5: 我家我不怕热，我在老人家，
3: 不怕热气不上火，
6: 他很瘦的是吧？
5: 单方的单三百克，就是几斤，
3: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湘江血战，硝烟未散，历经殊死拼杀，成功突围的红军沿着湘桂边境的崇山峻岭艰难西进，辗转踏入桂林隆盛这片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地。彼时国民党反动敌军穷追不舍，派遣特务伪装成红军战士，悄悄潜入红军临时宿营的村寨，暗中纵火焚烧民房，制造混乱，试图挑拨红军与当地各族群众的关系。就在红军声誉蒙冤时，一段承载着忠诚与温情的往事悄然发生在隆盛隆平村一座古朴静谧的董家古楼中，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眼前这栋矗立在隆平侗寨中心的侗族过街古楼，始建于清嘉庆四年，最初名为杨氏古楼。整座古楼坐东朝西，建筑面积达100平方米，进深7.8米，宽6.3米，楼高约10米。古楼造型独特，一楼是贯穿村寨的过街通道，方便村民往来通行；二楼是侗族群众聚会议事、唱歌娱乐、传承民俗的重要场所。古楼主体由16根粗壮的沙木柱支撑，稳稳托起5层竹脊内收的檐口，屋面铺设小青瓦，四角飞檐，翘角上扬，飞檐柳角间既有侗家建筑的古朴厚重，又藏着江南楼阁的灵动雅致。如今这座古楼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红军楼。当地侗族群众为何要将这座祖传古楼改名？这一切都要从90多年前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说起。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途经隆平侗寨，疲惫的战士们在此宿营休整，中革军委就驻扎在寨内。国民党反动政府深知红军重视军民关系，便暗中派遣特务潜入寨中，一边肆意散播红军杀人放火、侵扰百姓的谣言，混淆视听、蓄意嫁祸，一边暗中蛰伏，等待时机，制造更大的混乱。一天深夜，寨子的一间木楼突然起火，顿时满天通红，火花乱飞。火借风势，寨子里的很多木楼变成一片火海。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登上寨子中央的杨氏古楼，亲自指挥红军战士灭火。很多从梦中惊醒的红军将士也奋不顾身参与救火。
1: 这一个就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所住的房屋。大火发生后，周副主席立即来到杨氏古楼2楼指挥救火。这就是杨氏古楼。
0: 在红军战士的奋勇扑救和侗族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蔓延的大火终于被成功扑灭。
1: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烧火留下的痕迹，这上边是原来这一个古楼的形条也被烧了，古楼北面的这一个寨子全部被烧毁了，古楼以及古楼南面的这个寨子得以保存下来。
0: 第二天一早，红军在古楼旁的戏台前召开群众大会。红军自身极度困难，物资匮乏，但仍从有限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款，
2: 每户给这个光洋5到8元10元等，根据个受灾的大小来发放，总共的就救济了200多户。
0: 大火扑灭后，红军立即展开彻查，很快从隆平村找

0: 找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人员，经过细致审讯，最终确认其中两名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安抚民心，红军在龙坪村的飞山庙设立临时审判点，对这两名纵火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依法将其处决。直到事后，龙坪的乡亲们才知道，那一夜在鼓楼上沉着指挥救火的正是周恩来同志。
1: 周恩来副主席的警卫员魏国禄在他所写的回忆录里边就明确介绍了这件事情。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啊，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就知道这个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保护我们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队伍。
3: 红军救火给我爷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了，给我们童年发光阳。在红军走了以后呢，我爷爷就给红军当向导啊。这是我的爷爷，他们三个给红军做向导，带到湖南和宜宾等地方。
0: 红军离开后，侗族群众怀着感恩与敬仰，将杨氏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将审判特务的飞山庙称为审敌堂，铭记红军恩情，纪念那段军民同心共抗敌人的岁月。
4: 这是我们侗家人与红军共同对抗敌人与反动势力做斗争的见证地。
0: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2019年，红军楼审敌堂作为湘江战役旧址的增补点，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公布为广西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寨子南边，一座红军旗帜造型的巨型雕塑高高矗立。红军楼广场成为龙坪侗寨新的红色地标，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前来缅怀先烈，感悟初心。那悠扬的旋律里，有对红军的怀念，有对幸福生活的珍惜，更有对未来的憧憬。曾经的历史风云已被龙坪人传唱成乡村振兴的主旋律，这歌声融汇在新长征铿锵的号子中，飘荡在每一场节庆的欢声笑语间，它沉淀在当地一代代人的血脉深处。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桂北大地的茫茫青山和潺潺流水中遗留着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党和国家没有忘记牺牲在这里的红军将士，广西人民一直在寻找、收敛和安葬烈士遗骸，让红色基因在红色热土永续传承。下集见证将为您讲述湘江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收敛的故事。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百岁奶奶身体棒。

0: 啊！
1: 哇！
2: 我们走直对直对，就是走的刷刷风。
3: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2: 你还今天你哪还起的？你哪边可能会更有茶呀？你叫好奇。
3: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4: 不怨我不怨我不怨老我不怨老人家，
3: 不怕热气不上火，
5: 他还受得热，
4: 单发的但三百块，这个几件啥都要。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有脉动，八桂有灵犀。我们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千年印记，斗转星移。广西的文化早已浸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也许会消失，传承却无时无刻不在坚持。循着千年铜鼓的回声，我们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诺越文明的起点。左江，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经广西崇左这片亚热带喀斯特风丛和洼地，汇注西江入海。在它的两岸分布着世界罕见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珍稀动植物。更为神奇的是，从这里诞生出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壮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遗迹——花山。花山，壮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中国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和扶绥县，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其中的宁明花山岩画面积达8000平方米，清晰可辨认的图像有1951个，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单幅岩画。高山崖壁是天然的画板，也是展示岩画的巨大橱窗。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专家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花山岩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000多年前。
1: 我们用碳十四来测定岩画周边的木桩，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代。用器物的对比的方法，一些文献的记载来判断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这个战国至东汉时期。对于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这个族属问题原来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左江流域属于古代诺越人生活的区域。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大规模的其他外地的人群迁入到我们这个左江流域来。那我们最后确定做岩画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诺越人。
0: 左江花山岩画以敦式人形为基础符号，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主题，展现了一套独创的、内涵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在沿着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的38个岩画点中，人物图像一共有3315个，占全部画像的82%。大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高1米到1.8米，最高的达到3.58米。这在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
1: 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及其图像的组合，那么我们判断呢，它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场景。 往往这个人物的中间啊，会有一个比较高大的正面人像。那么这个正面图像呢，它会佩戴有这个扁平短剑或者说反手刀。我们认为啊，这个中心这个人物啊，可能就是祭祀的巫师啊，或者首领。周边呢，都围绕了一些侧身的人物图像，那么可能是参与祭祀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岩画出现以前，那么我们左江流域就已经有了这个祭祀的传统。罗约人他们在每次祭祀完之后，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祭祀的场景画在这个岩画上，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使得是这个祭祀啊得以永存，把每一次的这个祭祀场景记录下来。
0: 根据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分布进行分析，大家发现作画地点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
1: 大部分是分布在河流的拐弯处、悬崖峭壁上，往往是面向涞水，涞水方向呢，对面有一个宽阔的台地，有利于祭祀的展开，或者是人们观看这个岩画，观看这个祭祀的场景。
0: 根据对与岩画相关的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落月人是利用悬吊法、攀爬法、搭架法等方式接近崖壁进行作画。落月人这种勇气、决心、智慧和技巧令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挑战，在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力量驱使下，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绘制这些图像。历经2000余年，花山岩画上赭红色的图像依旧鲜艳，落月人的作画颜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 就在岩画的附近或者是岩画的下面，我们都采集到大量的这种这个赭石。实际上我们做过分析，它的成分跟岩画上面的颜料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磁铁矿、三氧化二铁。
0: 颜料中不仅有含赤铁矿的石料，还加入了动物性和植物性交结材料。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后，颜料与岩壁表面水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物质。草酸钙能使画面变得更稳定，这可能是左江花山岩画颜色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而不湮灭的秘密。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左江两岸的落月人进入铜器时代。在考古发现的38处左江花山岩画遗址，除了人物图像外，最多的便是这些圆形图案。
2: 岩壁画上很多图案的元素，实际上我们在文物收藏里面

找到实物的证据的，比如说铜鼓的图案、太阳纹的图案。铜鼓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

0: 是铜鼓分布最主要的区域，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在左江花山岩画中，目前尚能辨认的铜鼓形象有368个。这些铜鼓在众人的簇拥下，处于祭祀仪式中的显著位置。这些画面记录和反映了2000多年前落月人使用铜鼓和崇拜铜鼓的传统。
1: 另外呢，像羊角柳钟，我们看的图案上有这个悬挂啊。那么羊角柳钟也是我们南方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物。那么这个我们自治区博物馆的收藏也不少。环首铁刀，我们叫落月王啊，这个人物图案上画的这个环首铁刀的，其实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都是可以从文物的元素里面找到证据、找到依据的啊。
0: 除此之外，岩画中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今天，该区域流传着的尊崇狗俗与岩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岩画中描绘的水上习俗，今天仍然是左江沿岸重要的节庆仪式。

0: 走向发展演化，它是一个文化景观。除了演化本体之外，那么它还有化演化的这个山崖，还有河流，还有台地。台地实际上其实就是河流冲刷，对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坦的那么一个阶地。所以说呢，我们它这个景观当然也就是由岩画、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单元。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飞鸟在崖壁上筑巢和飞鸟粪便的侵害，久而久之形成了眼前的这番景象。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2016年，随着花山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构筑于山河间的人类远古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左江花山岩画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但针对左江花山岩画开展的科学调查，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1951年1月开始，广西政府组织了多次关于左江花山岩画的考察，最全面深入的一次在1985年，考察队从龙州县沿江而下，历时3个多月，对发现的每一处岩画点和每个图像做了全面的记录，临摹拍摄，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70年来，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84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宁明县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
2: 岩画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在2000多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出现了很多病害，特别明显的就是风化开裂，因为岩石的风化开裂，造成了岩画随之掉落，形成了一种毁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社会各界啊也是在呼吁，是吧？要抓紧对花山岩画进行保护，所以呢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花山岩画的保护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在2004年之前，对岩画病害调查只是在台地往上看，或者用望远镜啊，或者用这个长焦的照相机对它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观测。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岩画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一个台地那里搭设了一个竹子的一个脚手架，当时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岩画的病害了。这种它就是岩画它不受到致命的一种这个危险的话，我们

0: 全不动的。但好像这种啊，好像这种它要崩落，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了。这个，病害的类型确实是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风化开裂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粉尘的覆盖，还有碳酸钙渗出物，还有就是一种啊，水的渗流形成的一种就是碳酸钙啊，比如说石钟乳。还有崖壁上生就是生成的那个植物的一个破坏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鸟的粪便还有一些蜂巢对岩画也形成了一个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最急需进行治理的就是风化开裂，其他的因为它造成破坏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1: 要给这位年长的病人治病，难度不小。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修复材料。修复加固材料必须能够适应花山岩画所处的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加固作用要稳定长久，但不能对岩画产生衍生破坏。
0: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聊到了这个岩画修复的材料问题，就是水溶性石灰，就是用我们这个类似花山岩画这种灰岩来烧制的一种石灰，是不是它能够跟我们这个崖壁有很好的一个相容性？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这个试验的结果，能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就运用这个水溶性石灰进行开裂部位的一个抢救性的加固。
1: 在宁明花山岩画点，修复团队搭起高近60米、长达200多米的脚手架，抢救加固岩画。
0: 我们这个花山这个山崖，它是在河边。而且是一个负倾角的一个崖壁，是吧？你这个台地又很窄，其他的岩画它的下面的台地就更加的狭窄，有的甚至只有3-4米的一个位置。你要搭那么80-90米的一个脚手架，而且呢，我们当时已经是注意到脚手架是不能够碰这个岩画了，也就是说不能够跟崖壁进行连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为了不产生保护性破坏，脚手架的搭设也经过了多次评审论证，最终分3期采用剪刀撑技术搭设，脚手架不与山体连墙，并且脚手架与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距离。花山岩画抢救性加固岩画工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典范，文物历史档案在文物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 今天对不对？检测情况怎么样？仪器运行正常吗？
1: 正是靠着各方的努力，花山岩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保护。花山岩画监测站也在2016年5月投入使用，借助科学仪器对岩画的温度、湿度以及微岩体和渗水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2: 首先是高清的摄像头对重点的岩画部位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观测，还有呢对整个这个岩画区的气象、气候的一个观测把这个监测数据就储存起来经过若干年之后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寻找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岩画保护的方案的这个制定起到一个科学的支撑的这个作用。
1: 有国家队全方位多维度多学科的去监控和维护岩画，加上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早已退休的朱秋平说，他守护了这些岩画30年，变的是工作条件和研究深度，不变的是对

0: 岩画的那颗初心。
1: 我想啊，这个花色岩画申遗成功啊，并不是岩画保护的结束，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后年轻人上来了啊，我想他们的保护的理念啊，会更加的先进。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是吧？也是能够兑现我们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承诺啊，保护好这个世界遗产。

0: 在这期间呢，我们市里面确实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规划先行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先是编制了走江花山原生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的一个规划。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崇左市出台了第一部走江花山原生文化景观的一个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崇左第一部实体化的一个法律法规。立法完之后，我们因为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我们市县两级在我们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方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7月15日，对于这些远古的符号而言，是个特殊日子。为了让花山岩画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设立为崇左花山日。
0: 我们市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把申遗成功的7月15日设立为我们崇左的花山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市级层面赋予了它一个载体，相当于是丰富了我们宣传推介花山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载体嘛。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温旅融合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我们会组织一些研学，会有全国各地的各青少年成团的来到我们花山进行一些游学和研学，了解花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他们的舞蹈这种形式去宣传花山。
1: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作为广西文博部门的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直以来在为花山注入创意灵感的道路上亮点不断。
2: 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展示当中，我们绝对绕不过这个花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在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展示花山这个元素。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就是花山的一个展厅，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这个对花山的岩壁画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想还是要加强这个合作，我们跟高校的合作，跟社会团体的合作，同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跟企业合作，因为有情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来对我们这个花山的宣传利用进行一个推广。文创开发里面，我们大量用到了这个花山的元素，我们要更年轻一代的人去了解花山，爱上花山，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就我们作为管理机构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对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能够尽己所能的真正的投入到我们保护宣传我们花山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3: 文物的保护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嘛，是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可以进行这个文物保护的见证。
1: 遥远的部族早已留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这红色岩画承载的无字史书，却穿越时间长河，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守护前人的文明，不给后人留遗憾，是每一位花山守护人和岩。

究着毕其一生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传承项目，不但是在保护壮族先民的伟大杰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更是在续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花山故事。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

0: 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9: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10: 哦，邵军长。
9: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9: 赵司令，
4: 你好。
9: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10: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9: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10: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3: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文宝，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

0: 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少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5: 嘿呵。
3: 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2: 来。
3: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4: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4: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3: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

0: 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2: 说得对呀、啊、
3: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4: 军长
3: 你好。
4: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4: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4: 是。
3: 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4: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4: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嘛。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7: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8: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7: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7: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甄别共产党杜鹃，
6: 住了，
5: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5: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8: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曹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9: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7: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招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

0: 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

0: 负责由四营、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

0: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1: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2: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2: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脆意暴露给共军。
4: 知道。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0: 太恶心了。
1: 忙什么？你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0: 哎，穿搭。

0: 哼，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0: 动作，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呢，我们已经占领了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
5: 什么命令？

0: 连长，这有一封信。
1: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0: 走。
2: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3: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2: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敌人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4: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3: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4: 是。
3: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4: 是。
2: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
0: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保护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3: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3: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3: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4: 老方，我就是啊，
3: 呀，小林子，
4: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3: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4: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3: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11月大屠杀的，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4: 记得记得，我

0: 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有多做呀？
2: 团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快请坐。
2: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啊、
3: 快别说了，我们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
6: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5: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8: 站住！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心点，
8: 别动！
6: 这就捡歪。县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5: 站住！
6: 站住！
5: 我可开枪了。
6: 哦，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
6: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0: 为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含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3: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

0: 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资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

0: 具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不足，给我，给我！连长，火力掩护，连长，连长，你不能去啊！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的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

0: 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
1: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这真是座椅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胡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
2: 啊，
1: 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1: 不知道，也许可能。
0: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0: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4: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5: 9.9，赶紧抢！
6: 9.9，抓紧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5: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7: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

0: 打的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3: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

0: 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译者为年仅29岁的陈望道。1935年，陈望道曾南下广西，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与进步教员一道大兴教育革新，主导各种新文化运动。2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种子播撒在巴桂大地上。1919年夏，远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回国，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陈望道带头搞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国文教育改革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一师风潮后，声名远播的陈望道受到上海进步杂志《星期评论》的邀约，请他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怀揣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陈望道携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了家乡。
1: 在离家50-60米外的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开始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他一直埋首纸堆，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入柴屋。母亲

0: 爱则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一碗红糖让他站着吃。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发现他满脸都是墨水，红糖却一点也没动。
1: 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和研究，陈望道于次年四月下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毛泽东同志1936年就对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义》。那么周恩来同志呢，在1936年也曾经对斯诺说过啊，这个书啊，使他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都是看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开启了民族解放振兴的道路。
1: 应陈独秀的邀请，刚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不久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3: 9·18爆发以后，那么他就父亲就跟那个鲁迅先生一起开发了一个叫中国作家抗日会，还办了大江书铺和那个太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两个杂志上面呢，就刊登了好多那个抗日救亡的那个信息，那么还有跟那个先进的那种文章登了刊登了以后，引起国民党他们的注意了。
1: 1935年9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被国民党查封后，又从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仓处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将加害于他。白色恐怖下，陈望道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头。
4: 特务盯了他很紧，他想做点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当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下，他就收到了这个广西师战陈石生教务长当时给他来信，他说你是不是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正困顿于时局的陈望道听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在校长共产党员杨东纯的培育下，已建立起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研学马列主义的传统，便欣然接受了陈此生教部长的邀请，希望利用这一时期桂林的特殊环境继续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刚赴任不久，陈望道便开设修辞学和中国文法两门课程。陈望道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边教还会边补充资料。文法课上所用教材《中国文法研究讲义》，便是陈望道在桂执教期间一字一句亲笔所写。凭着多年反封建斗争经验，到桂林不久后， 陈望道敏锐地觉察到，纵然当时广西是全国瞩目的模范省，可文化领域却处处充斥着封建迷信色彩和陈腐的文言复古思潮，

0: 俨然一座传统的古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一个月后，他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一场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那天他以清亮的嗓音对当时语言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次演讲后，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在师专的校园内正式打响。
1: 桂林中学是当时桂林非常重要的学校了，就桂林当时在陈邦道来的时候，桂林只有这样一所中学，但是桂林中学当时上课的时候上的还是主要是文言文，所以陈邦道他们就通过桂林日报这个阵地推广白话文。他们在这个广西师专这个阵地，他们就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月牙》。
0: 陈望道曾亲自为《月牙》提名，并绘制封面图案。这本杂志最大的特色就是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大胆讨论社会热点。在1935年的创刊号上，编辑部刊登了极为敏感的最近的中日关系，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及关于尤浩德侮辱桂林妇女事件等文章。在第6、7期抗日专刊中，又转载了抨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颂扬进步学生积极救亡和指导妇女如何在反日战线中作出贡献等时事热文，极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校内政治空气、师生的抗日热情和文化艺术氛围都变得异常活跃，甚至在当时的广西文坛都具有相当影响力。因为《月牙》，广西师专成为了国统区唯一一所敢于公开讲马克思主义的高校，甚至有“小莫斯科”之称。除了用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陈望道还积极扶植和倡导了话剧这一新文艺形式作为反封建的阵地。当时的桂林还处于闭塞保守状态，人们只习惯于观看传统的桂剧。话剧是从陈望道等先进文化人士到来后，才开始在桂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传播和成长起来的。在陈望道的积极推动下，文学系师生成立的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亲自担任团长。1936年1月，剧团举行第一次公演，师生们深情演绎了日本菊池宽的《复归》和欧阳予倩的《屏风后》，对当时的打封建鬼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1: 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没有办法看书的，哪怕是桂林日报他也没法看啊，哪怕是这个月牙杂志他也没法看啊，但是话剧当时在学校演的时候，周边的农民都来看，觉得这个东西太新鲜了。那么学生也一样，学生他那就更加喜欢了。
0: 学校会安排好陈望道一行人的生活，特地在桂林燕山园中一处山路旁造了一座木质小楼，古色古香，典雅朴素。小楼旁边有两棵高大的红豆树，又名相思树。陈望道常在树下徘徊，拾取红豆，思念新婚不久却远在他乡的妻子。这些他拾取的红豆伴随他从广西到全国各地，数十年一直留在身边。复旦大学

0: 学退休教授陈振兴住所客厅的一个三格椭圆形玻璃柜里，仍存放着父亲陈望道当年留下的心爱之物。玻璃柜的底层有一个圆形玻璃托盘，里面藏着十多颗颜色已经深红的果粒，它们是陈望道80多年前从广西带回的。红豆的背后是睹物思人的深情，也是对燕山时光的深刻回忆。
1: 父亲这么转折了，40年到重庆去，解放初期再从四川再回到复旦，所以这个红豆也跟着他，就是这么转转了好多这么多年。
2: 对于广西四川这个两年里边，这些文白之争，这些就是搞新文化运动，他还是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所以他通过红豆，我自己在想，把红豆带回来，实际上是寄托这种，相思啊，就寄托这个当时他在那边的这一段经历。
0: 陈望道的到来，让新文化、新文学在桂林落地生根。在他的培养下，学生陈尔东成为当时全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而由陈望道主导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活动，引导许多进步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陈望道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陶宝环的青年，他来自柳州，正是在燕山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陶宝环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桂林支部书记，并重建了桂林、柳州等地的党组织。1937年8月，陶宝环不幸被新桂系当局逮捕，并于9月17日牺牲。烈士的鲜血，像极了燕山园的红豆，炽热而鲜艳。除了陶宝环之外，广西师专还培养了刘敦安、李殷丹、杨江、陆凡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培养了大量的进步学生。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广西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下半年，桂系军阀见师专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十分惧怕，于是将广西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文学院，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政治上日益右倾。一直背负共产党宣言译者声明的陈望道成为重点关注人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离开广西，继续投入到新的斗争中。
3: 90多年风云变迁，漓江之畔依然回荡着陈望道的精神力量。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到广西师范大学，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陈望道带来的坚持真理、传播信仰的思想，已经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弘文立教、至真至善精神的根与魂。时光荏苒，曾经的师大人与时代同行，循着先生的足迹点燃思想的烈焰。如今师大校园里青春如故，信仰如初，那传承不息的望道星火正指引着新一代青年心有定力、有为担当，向着新时代阔步前行。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0: 家国端午，更续绵长文脉。首届马来西亚榴莲节登陆南宁运河上的桥梁情书。2026年前5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连日来，全区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持续火热，民俗体验与文化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浓厚的家国深情。
2: 端午赛龙舟将和浪花激荡，传递奋起争先的精气神。在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开奖，海内外4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渡。宽阔的江面上，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龙舟桨叶翻飞。龙安县纳同镇的传统龙舟赛吸引众多返乡青年和乡村年轻人踊跃报名，新老队员齐心协力，逐浪避波。在百色右江区，来自全国各地和东盟国家的25支龙舟队伍在三江口江面上劈波斩浪，在速度与激情中增进友谊。
3: 热爱嘛，喜欢嘛，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很爽。不管男的女的，只要发挥出更好的水平的话，那已经是在赛场上最好的。
4: 第一次参与中国端午龙舟赛事，即将点睛这些传统仪式，让我大开境界，和各地队员同船协作，同心竞速，真切感受到奋进的文化内涵。
5: 有前辈引路，我们进步速度快了不少。我会刻苦训练，用青年力量守护村里的龙舟文化。
2: 一条舟上系着根与脉，一湾江水流淌家国情。连日来，从扶绥左江畔到防城港的防城江，从泉州灌江到武宣七星湖，各具特色的龙舟赛火热开展。水面上鼓声雷动，凝聚的是一条船一条心的精气神。岸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传递着对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
6: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龙头烤猪、白糕呀，都这些美食觉得非常的好吃，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7: 海爷老了今天可以带着小孩来打卡，以前来观看，体验并了解端午赛龙舟的文化。
2: 端午节吃粽子，寄托祈福平安的美好寓意。在桂林宫城立木镇立木村，300多名村民齐聚文化广场，包出15000个粽子，分发给村里各家各户。在河池罗城黄金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不同民族的群众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包粽子，畅谈美好生活。在玉林陆川文昌公园举办千年客家风粽香续安康端午主题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包粽子，不仅让村民们体验了传统的习俗魅力，更重要的是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咱们乡村的活力。
9: 在传统节日持续举办民俗体验、邻里互动等活动，通过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乐在一起，让各族群众在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乡村治理和

0: 得力。
1: 挂艾草、挂药饰、百色净溪、崇左平祥、贺州、中山等地的端午药饰，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艾草、菖蒲等中草药。今年药饰的文化味更加浓郁，现场还有草药科普、免费义诊、手作香囊等活动，将端午药饰打造成一个流动的民俗博物馆，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的美好祝福。
2: 每年都买，就是这样子放在门口啊，用来划蛇啊。
3: 是紧扣壮乡百草、锦绣净溪核心主题，着力打造兼具文化性、商贸性的边境特色节庆。
4: 买了青蒿啊，买了艾叶啊，今天买那么多草药，就是端午节给小孩子洗澡，祝家人们端午节安康。
5: 6月18号，满载泰国金枕榴莲、越南鲜椰子的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顺利驶入南宁国际铁路港，标志着这条跨境生鲜大通道常态化运行再提速。
6: 上午11点，八柜总计约135吨的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经海关完成通关监管后，顺利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全部按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转运至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这项措施大幅压缩了生鲜通关时长，为国内消费市场再添优质东盟生鲜供给。
7: 榴莲都便宜了很多了，保鲜度都很好，都创造一个很好的水果销售的一个商机。
6: 本批次进口水果在南宁国际铁路港完成集散分拨，一部分在南宁本地市场销售，一部分通过公路冷链转运至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
8: 这个政策对我们马来西亚榴莲是非常友好的，接下来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在南宁这边设一个点。
6: 依托平祥铁路口岸优势，今年1至5月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榴莲、山竹、芒果等鲜果以最快的速度摆上国内商超货架。
5: 6月18号，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中马榴莲日暨第一届马来西亚榴莲节南宁站在江南万达广场正式开启。端午假期，榴莲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打卡多款正宗马来名品榴莲。
9: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要注意了，那么在这个端午节，大家可以来到江南万达打卡中马榴莲日暨第一届马来西亚榴莲节活动。那么在这里，爱吃榴莲的朋友绝对扛不住，因为这里的马来西亚榴莲实在是太香了。
10: 客商陈志强介绍，马来西亚榴莲坚持自然树熟、落地采收，鲜果保鲜窗口期很短，因此他们采用全程冷链空运直飞南宁，最快48小时，榴莲就能从枝头送到中国消费者的手里。
11: 树上熟榴莲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香味很浓郁啊，它不就是有甜味，它还有苦味，还有花香味啊，所以它这个味道呢是很刺激我们的味觉的。我们马来西亚大概有200多个品种啊，它每个榴莲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9: 这么说有点卖花赞花香啊，不过马来西亚榴莲真的品质是最好的。
10: 活动现场果香浓郁，不少资深榴莲爱好者早早赶来尝鲜。
12: 味道是不错，好极了。
11: 我们会直接到星期天，欢迎大家来光临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展。
5: 百桥工程是运河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飞架运河两岸的桥梁犹如一道道复杂考题，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如今跨运河桥梁工程全面完工，今天请大家跟随记者一同走上跨江大桥，探寻工程背后的巧思和匠心。
13: 你知道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一共有多少座桥吗？
14: 平陆运河沿线共布局了104座桥梁，这其中有27座是跨运河桥梁，它们不光是各有特色，同时还承担着通途与通航的重要使命。
13: 当下27座跨运河主桥已全部建成，集齐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主流桥型，平陆运河已然是妥妥的运河桥梁博物馆。
14: 这里是平陆运河入海门户沙井清江大桥，大家看到后面了吗？这个桥塔上的横梁啊，层层波浪是象征着船舶在这里扬帆出海。
13: 克服了生态保护、水文影响、工期管控等多重建设挑战，沙井清江大桥以门作意象，打开了平陆运河的未来之门。由南向北行，我们邂逅了G75蓝海高速清江大桥。
14: 高颜值啊，只是它中。

0: 多优点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座大桥采用半幅施工半幅保通的施工方案，每半幅桥梁仅用时一年建成。
2: 我们采用了自主创新的一个钢管拱低位拼装，然后整体提升了一个施工工艺，减少了高空作业的工序还有时间。另外，我们在正在通行的半幅高速路上搭设了安全防护棚，也是避免了一些小物件然后落到通行的道路上。
1: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精准落地，为建好世纪运河工程，运河建设者们施展着18般武艺。但无论如何，花式造桥，哪怕只是修建临时的保通桥，建设团队始终把出行安全、民生便利放在首位。
2: 设计施工优先考虑的都是民生的问题。
0: 其实我感觉对于工程人来说，每一个大桥都是写给运河的情书。
2: 每个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故事，比如说眼前的这个紫柴桥，桥名就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抗法英雄那个冯紫柴。
1: 新紫柴大桥原样复刻老桥造型，保留标志性的橙色涂装，步道采用正南关关隘设计，桥柱留存冯紫柴浮雕。
3: 四根英雄柱上的浮雕，此刻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名片。
1: 但相比老桥，大桥主跨加长近112米，单向机动车道宽度由8.5米拓宽为11.5米，桥更高、更宽，也更美了。27座大桥贯通山海，连通城乡，既是中国造桥硬实力的集中彰显，也是运河建设者不负山河的匠心答卷。
2: 每次带小孩路过自己参与建筑过的桥梁，都会自豪地跟小孩说一下，你看爸爸参与过建设这个桥梁。
1: 让我们更为感动的是，由运河建设者写下的这一封封桥梁情书，已被大伙儿 get 到了其中的浪漫和憧憬。
4: 在高处可以看到更美的风景，
5: 到时候那个船开过去的话，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到时候我再来这里拍一个照片，大家都很期待。
0: 所以以后你会怎么介绍你的家乡？
5: 我的家乡就是在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青州。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5.3%，2026年前五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同比增长。前开港商业运营周年庆在秘鲁举行，南桥机工阿摩的家书思念跨越半个世纪。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2.59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86万亿元，增长21.5%。从贸易方式看，前5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2.47万亿元，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3.95万亿元，增长22.9%；保税物流进出口3.59万亿元，增长41.8%。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52万亿元，增长16.6%；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53万亿元，增长10.3%；我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1.61万亿元，下降6.6%。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从外贸主体看，前5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1.81万亿元，增长15.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国有企业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4%。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增长18.4%；劳密产品1.61万亿元，下降3.1%；农产品3007.9亿元，增长1.6%。进口方面，前5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3.54万亿元，增长25.3%；原油2.18亿吨，减少4.8%；农产品6181.6亿元，增长7.6%。
3: 今年前5月，越南对外直接投资85个新项目获得投资许可证，越方投资总额达7.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8倍。
4: 2026年前5月，越南共对世界上3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共有85个新项目获得投资许可证，越方投资总额达7.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8倍。增资项目共10项次，增资总额为3380万美元，同比下降18.7%。总体来看，2026年前5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达7.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倍。经济专家评估称，近年来越南对外投资资金保持积极增长态势，表明越南企业正日益主动地在海外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3: 秘鲁前凯港商业运营周年庆暨媒体智库前凯行活动18号在该港口举行。
4: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约80公里的前凯港于2024年11月正式开港，并于2025年6月取得秘鲁政府运营许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前凯港正式运营1年多来，已开通3条干线、4条支线航线，覆盖中国主要港口，辐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国，成为连接亚太与拉美的重要物流枢纽。
3: 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4: 数据显示，当月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5%。 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

0: 均同比上涨。日本政府对电费和燃气费的补贴于四月结束，五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2.5%，降幅较四月的3.9%明显收窄。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反映需求和工资增长状况的核心通胀指标仍较疲弱，日本央行近期货币政策可能更多着眼于通胀预期升温，以提前防范未来通胀超预期上行风险。
1: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公映。电影中的乔丕家书打开了尘封的历史，感动着无数人。在广西，我们也找寻到了一封特别的家书，一位89岁的阿嬷呼唤几十年未见的儿子回家，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亲爱的儿子，你好，我自从你回中国抗日到现在，我们母子俩已分别了几十年，你们可好？我现年已89岁，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们。
3: 这是一封1982年从马来西亚彭亨州寄往中国广西的家书，收信人是北流籍南桥技工殷华生，而寄信人是他已经40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山海相隔的离别始于1939年，那时中国抗战形势严峻，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救国。在马来西亚已成家立业的殷华生瞒着家人报名并入选了第4批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
4: 我爸爸他们已经上船了，那我爷爷在岸上就在那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跟我说我看到他了，我没有出去应他，当他这个船我们要开的时候，我就跑到这个船的甲板后面，就朝着爷爷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着伤口朝。
3: 远赴故土，生死难料，殷华生选择不辞而别。回到祖国后，他全力投入到滇缅公路桂越国际交通线援华物资运输工作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守住中国抗战的生命通道。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殷华生又继续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迟迟未能重回马来西亚。
2: 胜利了以后，他已经跟家里面有联系啊。
4: 2008年的时候，我奶奶寄来的邮票，因为我爸爸工作太辛苦了，老有胃病，吃邮票很难受，所以我奶奶就寄过来2封信。
3: 一封封侨批，一页页家书，漫漫数十年间，跨越碧海波涛，传递的是父母亲人的牵挂与思念。1982年10月，殷华生收到母亲唤他回家的家书后，子女们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完成与父母团聚的心愿。然而当时跨国探亲手续繁琐，加上机票昂贵，团圆之路异常艰难。
2: 整整满10年，我爸爸才终于实现自己的心愿，才能回去。我奶奶等不到啊，在87年就走了，我爸爸心都碎了都。
3: 1992年，阔别南洋53年的殷华生终于带着家人回到马来西亚，双亲已不在，满目皆遗憾，他唯有与健在的妹妹殷秀清相聚合影，弥补迟来半个世纪的亲情相聚。
2: 我就问他，你回来你后悔吗？我爸说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忠孝两难全，我对得起祖国，所以我不后悔。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招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百舸争流，粽叶飘香。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全区司法行政部门持续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乡村法治新风。广西医疗专家团队成功实施全球首例原位全肝加双肾异种移植手术。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龙舟竞渡，激扬活力，文旅融合，邂逅古韵。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桨影翻飞，龙舟奋楫，在广西民族大学2026年红十六杯校园龙舟赛火热开展，凝聚起全校各族师生的同心力量，也吸引了东盟留学生参与。在玉林市兴业县麦九镇党洲村养马江上，七支配合默契的妈妈龙舟队格外显眼。
2: 我们平常要上班，晚上是下班以后，凭着一股热爱来训练，为我们加油。
3: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让我们留学生也感受到这个热烈的气氛，在训练过程中能发挥我们的优势，让我们更加团结奋进。
1: 端午假期，桂林阳朔的非遗金龙巡游走进江苏苏州，为数万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水上视觉盛宴。夜幕之下，一条有55张竹筏首尾相连、总长约500米的金色巨龙，在苏州相城门外的护城河水域亮相，蜿蜒游弋之间，与古城墙的倒影交相辉映，引来现场观众连连赞叹。
4: 它还是比较盛大壮观的，而且邀请了很多嘉宾过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那个龙的时候，很震撼。
5: 对，今天整场金龙巡游感受起来就是非常的完美，非常热情。也感谢苏州就对此次活动的那个支持，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优秀、如此棒的文化。
1: 在广西博物馆，端午庙趣游园会巧妙融合馆藏文物特色，打造趣味满满的互动乐园，让游客在娱乐互动中玩转端午。歌舞秀《向海之路》免费演出，用艺术语言讲述广西古往今来向海而兴的故事。在钦州，千年泥星陶、新疆

0: 虎龙窑开窑，一件件泥星陶作品惊艳亮相，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一睹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在百色解放街的粤东会馆门前，情景剧《屈原颂》带动游客共同诵读经典；在崇左太平古城举行“鼓舞边关，纵享美好”系列文旅活动，精彩表演轮番上阵，让游客目不暇接。
1: 太震撼了！没想到把传统节日和现代科技融合得这么好，真的是大开眼界。
2: 我觉得青州在这个传承非遗这个技艺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和技艺方面保护的也特别好。
3: 我了解了香囊和粽子的知识，端午的由来。我觉得我们的祖国历史很悠久，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希望孩子们能够从小就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节日的习俗背后的这些故事，能够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树立文化自信，然后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0: 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官兵们与驻地群众、来队家属齐聚军营，包粽子、诵诗词、会丹青，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军民鱼水情谊。
5: 澄清是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拉近了军民距离，加深了鱼水情谊。
6: 和驻地家人一起包粽子，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一口粽子就是一份牵挂，我们一定把这份温暖化作忠诚与担当，守护好第二故乡。
0: 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今年4月开展以来，全区司法行政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涵养文明乡风，大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乡村法治新风。
7: 近日，在崇左市龙州县，一场历时近20年的互换耕地矛盾纠纷画上圆满句号。2007年，金龙镇高山村陇河屯两户村民自行协商互换耕地，但因为交换后地块位置、耕作条件等存在差异，产生矛盾，土地权属悬而未决，长达16年。
8: 双方积怨很深，见面就红脸，甚至影响到正常耕作。
7: 为彻底化解这一积年纠纷，龙州县司法局金龙司法所联合金龙镇平安法治中心、高山村委多次实地了解双方诉求，梳理争议焦点。
8: 白天找，晚上等，从最初连门都进不去，到后来愿意坐下来谈，靠的就是一遍遍把法理和人情讲到他们的心里去。
7: 经反复沟通与现场勘查，调解组坚持法理情相结合，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提出重新置换、明确界限、固定权属的解决方案。最终，双方同意重新调整互换地块，并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消除了多年邻里隔阂与耕地纠纷隐患。
9: 现在已经，我们两家已经和好了。
7: 既要用心用情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更要把法治的种子播撒到群众心头。今年以来，全区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坚持调防结合、普治并举，不断将普法宣传延伸到乡村最前沿，有力地推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落实落细。在来宾市兴宾区梁江镇龙安村，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利用村民农闲歇脚、纳凉聊天的好时机，在村头大榕树下开讲普法课，围绕邻里纠纷、老人赡养、三大纠纷等农村常见问题，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逐条解读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条款，把法理讲透，把情理说通。
10: 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赡养老人、邻里纠纷这些。这样的普法方式比较接地气，大家都听得懂。
11: 我们组织队伍下沉一线，普调结合，用接地气的方言以案说法，化解矛盾纠纷，让法律成为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家常话，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
7: 下一步，全区司法行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聚焦婚恋、土地、劳务、反诈三大纠纷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宣讲，不断丰富普法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助力桂乡新风文明行动走深走实。
0: 6月18号，自治区党委

0: 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贺州市调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苗庆旺深入昭平县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强调要把包案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主动排查项目领域矛盾纠纷，加强质量监管，强化督导问责，压紧夯实责任，坚决纠治重发展、轻民生、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见底见效。在昭平县综治中心，苗庆旺详细了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做实、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健全矛盾纠纷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流程，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实质化解。要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风险联储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平安建设成效筑牢基层治理基础，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协商议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自治区政协常委认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使命。建议以重点行业为核心载体，以重点场景为落地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创平台建设，拓宽国际合作维度，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进一步赋能现有的中国和东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建立 AI 智能比价、药品溯源大数据系统，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药品注册、质量监管、跨境结算等方面的规则互通，同时搭建大湾区算法研发和防城港临床试验加东盟产业化落地模式，承接 AI 医疗设备和医药器械方面的项目，打造面向东盟的智能医药装备出口基地。
0: 大家建议要共建标准化多语种语料库，积极研发东盟垂类专属大模型，搭建一体化研发共享平台，更好打通跨境双向合作通道。
3: 共建中国东盟多语种专属语料库，聚焦跨境贸易、智慧口岸、智慧农业、政务服务等重点赛道，搭建垂直行业语料子库，提升语料场景适配能力，夯实东盟 AI 研发底层基础，主动对接东盟数据监管规则，探索语料互换、模型跨境试用、成果联合转换合作模式。
0: 会议期间，自治区政协常委还围绕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面向东盟广西高端纸业制造集群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4: 建议共建贵港一体化跨境智能风控体系，研发适配东盟市场的智能风控模型，搭建贵港联动的跨境金融风险数字大脑，打造贵港联动跨境 AI 数字金融体系，联合开发多语种智能跨境结算、 AI 供应链金融等新产品，构建适配中南半岛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网络，丰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业态。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2批、9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锚定向海图强目标，北海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疏堵点、破壁垒，用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急难筹判问题。在广西组织的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估中，北海连续八年

0: 蝉联全区第一名。
1: 前不久，由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制造的风电单装设备出口越南，用于中越海上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越南永龙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广西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用地约862亩。项目一期于2024年5月启动导管架下料生产，同年10月即实现首批产品出运，2025年完成产值达12.85亿元。
2: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11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5个月即可交付。
1: 近年来，北海始终坚持把企业感受和发展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为1500多家重点企业配备专属服务团队，建立问题清单库，一对一解决企业各项发展难题。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被压缩到3.5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
3: 企业这个营业执照办理都是有专人陪同，做到了最多跑一次，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1: 效率只是起点，企业的真实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尺。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一期用地约530亩，落地初期面临繁重的土地征拆工作。北海铁山港区连续攻坚40天全部完成用地协议签订。
4: 办事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整个北海的投资环境我们是非常的放心，也很有信心。目前我们一期烧碱项目已经在开始试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1: 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忧，大到百亿元企业，小到糖水铺，一批批项目在政府的扶持下稳步发展。十四五期间，北海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38个，投资总额超3800亿元，八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近2500亿元，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8.9%。2025年，北海市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等6项主要指标均居全区前列。
5: 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1: 6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30年来，贵港市 GDP 从108.26亿元增至1628.4亿元，年均增长7.9%，人均 GDP 增长6.9倍，实现从农业主导向工业支撑、三产兴旺转变，落地5个百亿级产业项目，牧业家居产值超500亿元，新能源电动车跻身全国4大生产基地，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加快建设4个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设施农业产值达213.38亿元，开通至钦州港、粤港澳集装箱班列，落地湾港通多式联运业务。贵港市中心城区面积拓展至105.19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13.9%提升至53.9%。
6: 30年来，我们笃行实干惠民生，民生支出累计超2700亿元，年均增长10.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4倍、10.8倍。高校毕业生年均就业率超过9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0万人次，全市医疗床位增至29778张，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0: 近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团队成功实施全球首例原位全肝加双肾异种移植手术，为解决器官移植短缺难题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广西依托特有资源拓展医学前沿领域开辟了新路径。
1: 此项研究的受体为一名53岁脑死亡男性，在家属同意后开展手术。供体器官来自广西巴马基因编辑株，因其脏器尺寸、解剖结构与关键生理代谢指标和人类高度相似，被认为是当前最具临床转化应用的一种器官供体之一。为避免免疫排斥，研究人员对供体株的6个基因进行了编辑，敲除3个易引发排斥的猪基因，同时转入3个人类基因。手术采用孙旭勇团队原创的原位肝肾联合移植孙氏术式，单一切口。

0: 狗同期完成肝脏和双肾的原位替换，移植后不到24小时，猪肝即分泌胆汁，两枚猪肾也开始工作，受体的血肌酐水平逐渐恢复正常。实验持续观察近5天，全程未出现超级性排斥反应，证明移植器官已发挥生理机能。该研究成果已于5月29号发表在国际知名医疗期刊 MED 医学上，并获国际知名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专题报道。广西人体器官捐献例数位于全国前列，然而临床器官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孙旭勇团队在基因编辑猪培育、术式创新、术后免疫监测等方面持续攻关，广西特有的巴马乡猪、石蟹猴等动物资源也为区内异种移植研究提供了优势条件。
1: 我们的上游巴马小型猪的阉法、中游的生产包括整个这个基因编辑的技术跟我们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最后由我们临床医疗机构来进行器官移植的这个服务，这个链条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我们广西有这样的技术团队，应该能做出我们广西自由的贡献。
0: 6月12号，广西交通技师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吸引130家知名企业、校企合作单位和校友企业到场，提供就业岗位7600多个，吸引来自广西交通技师学院和广西交通运输学校的1600余名学生到场应聘。
2: 我们跟学校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双方开展了工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这一次带来的就是我们汽车生产类的岗位的需求呢，大概是在20个人左右。
0: 目前全区共有36所全日制教学技工院校，在校生约16万人，每年应届毕业生有4万余人。广西聚焦技能人才培养、就业服务保障、校企深度融合3大重点，出台技能照亮前程3年行动计划、就业暖心贵在行动等政策，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和青年就业。
2: 专业建在产业上，做到专业建设要跟着产业走，和企业一起来抓好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做到入学及入职、实训及上岗，确保了毕业生就业连续达到95%以上。
3: 我们精准地进行一校一策，让每一个学校都设置自己的王牌专业，精准地对接产业升级的需求，希望技工教育的发展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能人才支撑。
0: 昨天到今天，我区河池、百色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等险情。相关部门闻令而动，全力开展防汛抢险与人员救援工作。
4: 昨天，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辖区内河水快速上涨，多个村屯出现险情。新能村6美屯有母子4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经过连续3小时奋战，将4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当日，长江镇突发洪涝，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派出所民辅警火速驰援，在及腰深的积水中救出老人。返程路上，救援小组发现另一屋内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将老人一起转移至安全区域。东兰县城一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2个班级的学生被困，当地公安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半小时后，救援人员将现场100余名师生及校园生活区住宅楼里的老人儿童全部安全疏散转移。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巴马镇昨晚7点到10点间3小时最大雨量169.4毫米，突破1958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雨情造成河水倒灌、城区积水，被淹区域水深0.5至1米不等。当地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第一时间行动，开展交通疏导、路面排险与被困人员救助工作。
5: 老板，你前面慢点，前面有个井盖翻了。
4: 今天上午9点左右，巴马城区内涝基本消退，环卫、电力等部门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和受损电力维修工作。 昨天到今天，河池市南丹县、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民房被淹。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联动抢险，转移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自治区水文中心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和洪水蓝色预警，预计今晚河池、柳州两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

0: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2到36小时，柳州、河池、桂林、来宾及百色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6月18号，中马榴莲日暨第一届马来西亚榴莲节南宁站启动，举行马来西亚知名品牌推介黑字榴莲地理标志授权仪式。马来西亚国际榴莲产业发展联合会还分别与国内合作企业签约，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榴莲冰粽、榴莲冰皮月饼等深加工产品，让消费者通过看、尝、玩等方式体验东南亚多元风味。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再见。

0: 春港多云，29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7到33度。乐业大市为天空，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30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桂平西山阴转阵雨，26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宁明花山多云，27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东兴金滩阵雨，28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宜州下碱河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6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
1: 下面播送6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1.8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1至2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

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80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故事。

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从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西原谅，泽东静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从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

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

0: 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4师范学校预科。第2年春，第4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1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医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乡生的棋友寄去回信。乡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休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医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0: 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国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乡生的一封回信中。乡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28化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清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40行的五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惊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地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才，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3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3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3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乡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神里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2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3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

0: 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金玉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守贵则书，奇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又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之。
1: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70有7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10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77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77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少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5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

0: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写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处能求职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习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是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敦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升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千里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3: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